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

0: 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此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纯旺老师，说一说关于这个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号当中啊，直播观看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进入专家热线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降水的情况啊。21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和2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23号开始，我省也是多降水的过程，其中像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号到27号呢，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再来看一看高温的情况。那么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的，仅江南南部达到31到33度。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7号，我省呢气温以缓慢回升为主。27号江北最高气温是27到30度，沿江和江南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是33到35度。好，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时间跟随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4: 你好，老师
2: 啊。邓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您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4: 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针对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讲今年的一个是水稻生长后期稻子颗粒这个发生一种防治情况。因为今年这个稻穗颗粒是发生这个，一个是面积大一点，还有一个这个虫口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有留心的呢，这个农户啊，那还有市民，所以说就你只要路灯下，你就能感到这个稻穗颗就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晚上白天开窗子。

0: 或者不是白天去了绿灯，绿灯下面接着倒不车，有的那个倒不车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1: 是，这个局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
0: 对对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点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也是对此问题有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0551-634-58-008，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不同地区啊，水稻品种的不同啊，或者田间长是的不一样，它这个防控的方案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邓老师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宣州地区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0: 行，我先来讲啊。老师你好，今天这个传统就是稻谷车前天开头也讲，就今天稻谷车啊，第一个是大增面积大，它就有一种爆发的趋势。它这个情况像什么时候呢？就像2005年。2005年呢，有的上班不知道，但是2005年我是到单位这个农业部门的上班，第一年也就是稻谷车大发生，像这个形式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它这稻谷车啊，就是整个地成灾，因为今天看到稻子农务感，今天稻子看到今天长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稻子就黄了或者就倒了，这就是什么这个稻谷车也这个发生是什么相当重的，所以因为2026年和2005年有点相似，它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呀？今年的迁入量比较高，迁入也早，这个南部迁入就以前在早稻上都没有什么稻谷子，然后今年就是7月份、8月份过的那个什么再生稻啊，就把稻谷子就被稻谷子搞倒了，就稻谷子就有冒川的现象，所以什么就这个迁入量早，还有个迁入量存量也大，迁入存量大呢，你看尤其是最近两天呢。单灯就是一每天晚，我们讲单灯就是，因为质保站它有一个质保灯嘛，质保灯它有一个又晚上就单灯又重，在2900多度，就是啊，就能按秤称，就估计有一斤了，就一晚上又重估计有一斤的左右，这就是稻谷车的量，非常多，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更多，也因为有的地方就配到那个虫子灯路灯下。也在视频里发那个路灯下的那个虫子啊，稻谷子里成虫，就比较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的气象比较适宜。因为今年7月份和到8月份呢，这雨水都比往年多，所以就造成了什么呀？我们夏子今年的夏子比去年，比2005年和2004年呢，这个温度要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盛夏不约，盛夏不约就有利于稻谷子的发生。这个就是气象特性。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农户啊，现在这农户就是什么呀？因为一味的追求什么呀？粮食的一个是高产，他要追求粮食高产，他就要进行什么呀？高肥或高密度种植，他为稻谷子的繁殖呢，就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是也是栽培上的一个那个，就误触吧，就农民一味的就追求高产，所以他就投入的肥料，尤其投入氮肥，都叫常年多。第四点就是什么呀？通过这个科研机构去检测，像合肥车目前已对什么呀？比亚铜或色虫嗪等药剂的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这类药如果在长期使用，也许就今年前期啊，农户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比亚铜粒或者是色虫嗪粒，甚至还用比铜林粒，它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这一类药剂，所以呢，造成稻谷车。就那打不死，那么打药就打不死，所以就是那样，就造成了这个稻谷子后期的打就大发生，就是你打不死，他也打不死，就是存量就集中就多了。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建议哈，就农户第一个，你施肥要科学施肥，合理密度实时考量。你这个一般的，我们要求现在有其他药，你有撒玻璃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包括一亩田打个3斤到3斤半种子，就是杂交稻。如果你其他药一般查到1万2这些左右就行了，你不要查的过高，密度过大，你要查15000些，多了3000些，不叫多收点稻，但这也会招来病虫害。我们叫什么，营造一个不利于稻谷子生长繁殖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稻谷子的防治呢，它有一个策略，就是什么呀？压前控后，直上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稻谷子它是一代一代的，比如说你7月份的，我们7月份台风比较多， 他从七月份迁进来的时候呢，他前期就会在我们这样子要繁殖一下，他会产卵，一个 WZ 产卵大概从，这个一般的 WZ 产卵就在五六百粒，所以五六百粒你打就是六百粒，你70%的能孵化能成活，然后再乘六百再乘六百，那这个量就很其实很大的，所以要做到科学的防控。科学的应用化学防治，要有科学的应用防治，所以不能盲目啊。
1: 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啊，像目前这个水稻的情形的话，田块哪些这个点位是最容易先爆发这个稻飞虱呢？
0: 老三你好，这个也不是讲哪个点位先爆发稻飞虱，因为稻飞虱呢，它这个昆虫跟其他的昆虫不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稻飞虱啊。它为什么不像其他？因为稻飞虱它是，分三种，一种是灰飞虱，还有一种是白绿飞虱，还有一种就是褐飞虱，是三种飞虱在微小水稻里。灰飞虱呢，在新都市在安徽啊，它能正常的流动，所以它不需要你条件适宜不适宜，就是一年就每年我就在你的繁殖，就一代一代的繁殖，就到了冬天我就越冬就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来年的3月份出来活动，然后到5、6月份开始发生。但这里有昆虫呢，灰飞虱它不来高温，如果高温呢，它就会呢，就会死，这个种族呢就消失一大部分，就对水稻的直接危害不大。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呢，白绿飞虱和褐飞虱。所以我们现在讲稻飞虱造成的危害，主要是讲两个，一个是白绿飞虱，一个是褐飞虱。这个白绿飞虱呢，它是不来高温的，一般到7月份呢，这个虫口密度啊才会降低。最主要的就是呢，这个褐飞虱也是迁飞性的。它迁过来以后，它是不耐低温，所以它是耐高温的。所以到了7月份以后，你温度不耐，只要适宜在25度到28度，最适宜它繁殖。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呢，这个稻飞虱呢，它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讲，今年的稻飞虱，稻飞虱啊，它的发生度主要就是讲的是呢，褐飞虱。你在田野看着，主要情形就是褐飞虱。
1: 是这样子，就是邓老师，就我所指的这个点位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低洼处的田块啊，或者氮肥重的田块，或者是育碧的田块，他们就对于这个稻飞虱的爆发呢，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呢？
0: 它这个呢，的确有影响。如果氮肥摄入过多，它的生长嫩度，因为呢这个昆虫，比如稻飞虱啊，它有一个呢吃类型，它是这个虫呢可以比别人多，它迁飞的过程中，它会找到这个嫩绿的稻田。还有一个，你低洼的，由于潮湿度比较大，因为稻飞虱它又喜欢潮湿，但是又不喜欢干旱又水的地方，所以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呢，这类型啊，你稻飞虱肯定比别人重一点。所以你在施肥上面一定不能偏着氮肥。
1: 那像这个灌浆期的话，它是褐飞虱还是白背飞虱是当前主要的风险啊？
0: 目前在水稻上来讲呢。是褐飞虱的风险最高。
1: 褐飞虱啊，我们怎么快速的区分呢？
0: 对，它主要是呢，为什么快速的提升啊？它这个褐飞虱，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稻飞虱的产卵量比较大。一般你比较稻飞虱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的卵也很小，一般你都到500到1000，有的卵量能达到1000。尤其是田间里面胆汁性褐飞虱，如果田间胆汁性褐飞虱，它一个褐飞虱就能产1000个。让这个稻飞虱呢，在一个月就能繁殖一代。比如，这个7月份迁来的稻飞虱，然后到8月份，我们这边划分是从7月21号到8月20号，这就是一代，是在我们的繁殖也是第三代了。如果第三代，这边6、4代，就是从8月21号到9月20号，这是6、4代，所以这代虫子就比较多。一般在我们安徽的危害的，代次主要是6、4代或7、5代，前面经过一代繁殖，一代的繁殖，所以它的防治呢，这个代。把前面的这个打死一部分虫，然后后面呢你就防治压力小一点，一否则前面的虫子如果不打死一部分，后面的防治压力你就
1: 更大了，
0: 量大了。
1: 那说到这个防治的话，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个防治指标到什么情况下就要马上打药呀？
0: 这个防治指标呢，一般的在那个黑报上讲的呀，就是运费前，就是起费前一般在1500的，就是1000条，然后起最后，然后在1500条。但农户呢，他不知道，因为农户一般看到这个稻飞虱在田里，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讲田里是嫩绿的，你如果讲田里稻飞虱发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建议啊，也不能讲100层，我讲啊，把分裂前， 就是润进，就是秋季前在1000头，秋季后在1500头，就是100床。老百姓他不理解，所以我一般跟农户怎么讲，你农户拿一个盆在

0: 如果有十五图啊，一丛里面就是拍一有十五株，里面有十五的虫子，你就应该要防治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稻子叫大发根的时候，软软不知道十五株，你说有的稻子就搞了，就农民就讲这个稻子已经量上顶了，就是呢估计就爆出来了。去年一拍这个要一两个株，就一丛就有一两个株，这个量很大。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发现这个稻田上面稻叶啊看着青绿，哎，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有可能他基部都已经藏了大量的这个飞虱了，对不对？
0: 对，它下面基部藏了，因为它这个稻子深用呢，它分主要是弱种或难弱种成种，因为它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化蛹那个阶段，没有蛹这个阶段，它主要难。就直接到弱种成种，它然后就开始烂了。
1: 那要是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冒川嘛，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塌塘之后，还有没有多少补救的空间了呀？
0: 这个呢，主要是看，因为今年切除，如果去年呢，一般是这样情况，去年也有冒川的，因为稻子这个昆虫啊，你就在发生再轻的年份，比如年份很轻，你在也能找到部分情况就冒川，这个老师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那样。就有的田块生长比较嫩弱啊，还有一个就是施肥过多，还有一个前天低洼阴暗，它这样的如果防治不及时呢，或者前天防治不好，它会冒圈，所以在青发年份它也能找到冒圈的。但今年呢，冒圈的和这个倒伏的呢要多一点，就随处可见。你在田里走一走，不光是仙城，我估计其他地方一走一走，它也能发现这个冒圈和倒伏的，或者有的是叫不叫冒圈。农户不知道，就是黄的或者是白的，它这个就是，你看你微晒面积个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晒的有八分田了，我觉得这个防治的意义不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晒只有呢一两个平方或者甚至两平方不到，你要及时控制，把整个的田把这个飞虱啊控制住，因为你看到那个冒圈或者枯死的是一两个平方，它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也隐藏了这个两稻子虱。因为稻子虱在上期节目也讲过，它具有那样隐蔽性或爆发性，所以你农户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呢，你根据你的损失和你投入比，你比如你挽回的损失就没有一百斤，然后收割就再割一个什么成本费用就，有这个损失太大了，就是这个成本花不了，所以农户我不建议就那样防。如果损失比较小，我还能挽回一半的稻子，所以就建议一直可能防治。
1: 那什么情况下能造成这个虫暴涨啊？就是我们该定时的去巡逻去去查看一下了呢？
0: 这个暴涨它主要是天飞，因为农户啊，它不是也不像我们专门搞车报搞疫情预报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晓得绿灯下面有虫子。其实农户在哪七月份这个防治呢，应该在七月二十几号呢，就一般那个七月二十几号就应该用药防治。所以这但今年。应该在那七月二十号防治一次，八月初应该还防治一次稻子虱。它主要原因今年台风比较多，台风季节的台风比较多呢，就稻子虱就陆陆续续的不断的侵入那莴笋，所以它侵入莴笋来的时候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所以你前面鱼虫都打死了，也许你过两年你没防，后面的呢这个台风又过来鱼虫子，所以这个稻子虱呢就在你地方落脚，让繁殖一代，它是个降雨，台风降雨，它要繁殖一代。
1: 对啊，刚才邓老师您也提到这个台风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有台风啊，外围气流会不会带来外地迁入的虫源呢？就是像哪些天气它会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虫量繁殖？
0: 它一般的老师，它这个稻子虱呢，一般的就是外围不有台风嘛，今年不有两次台风嘛，两次的一个还有一个台风都比较大，像仙州、宣城得了好像有两到三次台风，这个台风比较大的从外围的它会。我们这个稻子虱一般从宣城的稻子虱，好像就是从海南那边或广西啊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它从那边迁过来以后，它在这落地了，随着降雨，它就会降落到你的那这个稻田。降落到这个稻田以后，它会在里面就那稻株上就那，因为到七月份或八月份台风来了，就这时候稻株呢就进入分裂，就是那分裂顺期，也进入八节润肺期。这时候，这稻株上有一个什么呀？转化从那个叶片要转化成穗子，它有个量水溶性蛋白比较多，这个是书上也讲过，就水溶性蛋白比较多的，就有利于稻子虱的量，有 长治，就是他来了以后，有可能就是刚到这个产卵以后，进行繁殖生。

0: 它很可能就很快就长成这样短枝型，如果短枝型成样了就比较好了，它就繁殖就比较快。你得短枝型的，至少就在一千头虫子，像产生产就是我们讲现在短枝型稻子，如果田里你用盆盆花园是短枝型的稻子，就是农村讲那个大豆子那个稻子长那个大豆子一样的那个稻子，所以田里可能有爆发的危险，所以它防治就那个这个开要跟踪这个防治要用上。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几个一些重点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不要走进一些误区啊。那除了之外，邓老师您接着和大家聊好吗？
0: 就是这个之外呢，我想农户啊，你目前还碰到一个这个食品安全。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个农户反映，讲什么呢？这个稻子你打了这么多了，这么多药。 这个稻子能不能吃？所以目前我在讲，你根据你这个稻子生育期，你这个稻子接近成熟了，或者是快黄了，我建议呢，如果稻子这些量比较大，有八成黄了，我建议这个稻子你就不要打掉了，干什么？你就把及时的把它收割掉，对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稻子还有半山，这个稻子还是群体正在灌浆期，或者是进入呢我们叫雨时或者是拉雨时这种水稻呢，我建议你你要打一次药。 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药呢，市面上药就是呢，高效低毒低风险的药，所以呢，这个安全性一般都没事，一般间隔在15天都没事的啊，所以这个。
2: 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倒飞师，可能我们农户朋友们有一些最头疼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用药和抗性难的问题啊。就经常会听到农户朋友会交流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田间成虫啊、卵呀，还有包括像一些低龄高龄，弱虫的混生啊、世代重叠呀，这个选药是速效性为主，还是长效的这种特效？
0: 特效性药即为主呢，还是怎么搭配更好一些？这个量你主要是根据虫量，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量，在7月份呢，防治那个时候大户因为农户一般是怎么防治啊？大部分农户因为呢，它种植要占成本，你如果用一些就是进口的药，这个药效比较高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价格呢都比较高。一般你目前就防治一个稻子。
1: 今年我就后期要在16块钱左右，这一个稻子，一般的在13块钱左右，所以这农户呢就不能接受。一般的农户讲防治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就防治一个稻子，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所以他这个时候防治稻子之后呢，就今年的确是特殊，然后后面的后期的稻子就要防治呢，它主要就是呢，速效性的药，我持效性的药加在一起防。有的农户讲，我今年打了虫子，有的。 甚至有的农户讲，今年打了虫子，有的甚至有的农户讲，今年再打药，对，今年打了以后，像，就明年今年打了药，要是你明年再打新的坡，死了一部分虫子，后面又来了一部分虫子，所以呢，就用速效性的药，你比如敌敌畏啊，还有一个就是，中顶畏，对，都是起这类药，这类药是限制性的，就限制性使用的药，但是它能在水稻上使用，不能在蔬菜上使用，这类的药，所以它防治稻子这的时候呢，速度得快。 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呢，持效性比较短，所以它在防治这个稻子增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应该加一点点长效性药，比如说三氟苯基丁，还有氟磷酮酚，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赛酮胺、复酮胺这种药，进行搭配的进行防治。
2: 嗯，就配。
1: 对，就速效性或长效性药混合在一起，就呢搭配性防治啊，这样效果要好一点。嗯。
0: 嗯，这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像本地的这个稻飞虱对哪些老药剂抗性已经很高了，不建议继续单用了呢？在我们这个样子，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户怎么样？比如说，以前是使用的这个嘛，比通灵啊、赛星酮啊、比阿酮一些的建议了。我在想，稻飞虱是大发生，以前我们没对，就我在这么段上班的时候呢，就听别人讲，当时我基本上97年。 弄过一次稻飞虱大发生，那个时候估计是呢，稻飞虱对赛酮芹产生抗性，后来出现一个比通灵，在05年后面就把这稻飞虱控制了，然后到05年呢，稻飞虱又来一次大发生，就跟这一样的，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也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比阿酮这种药，就目前对比阿酮这种药应该是产生了抗性。 今年要道普泽大发展，后面肯定还有新的药出来，能把道普泽，我相信能把道普泽这个其实啊压一下，让过明年后年呢，这两三年，估计还有道普泽会发展很重。虽然明年估计能控制住，但是我在想，肯定还有少数问题，也会有到处冒烟的现象，也还存在的。
2: 嗯，就是咱们本地的情况是，这个用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其实像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呢？
0: 像一个药一剂药呢，一般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农户啊，他不知道，所以一般的经销商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因为比如你卖药的人呢，他只会想我这个药好，我就一直卖下去。农户也是的，比如我用的药比较好，我就一直用下去。但是市面上流的一种流行的一种药，今天什么药呢？就是三氟苯吡啶，这个是库里华公司的和这个现代达公司的。这个药呢，在八月份就那样，好像就没断货了。这个药呢就比较好，就是农户呢就是第一次我也用，第二次也用，就是每次每剂药我都带，它就不计成本，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那样，这个道普泽对这个这种药里面产生抗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农户用一种药的时候呢，就第二次再用的时候要换一个药，第三次再用再换一个药，就是轮换的使用这个药，就延缓昆虫的抗药性啊，这个要好一点。
2: 嗯，好的，邓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儿我们广告时间就要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2: 嗯，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水稻的病虫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啊，有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5: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6: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说。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嘿嘿，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1: 哦，
8: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北京时间12:00。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1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艺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季稻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4: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了，一般的这个老师你好。这个农户轮换用药，一般的水稻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鲜稻，就是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分为是相对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鲜稻，就是大家鲜稻；还有一种分为是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也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枝，豌稻，还有单枝豌梗稻或者单枝豌豆稻，反正就是单枝豌稻这一类的稻的。它这个稻呢，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入到今年的抽穗呢，它比较早，早的原因今年呢，胆子稻那里早，胆子稻那如果比春天，胆子稻如果比春天早，它这类作物呢，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枝豌稻呢，它就抽穗了，它是梗稻型的，所以这个稻子，一般的就是呢，这鲜稻打三次药，就是梗稻呢打四次药，就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都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于使用的无人机防治，因为大就农户就那现在土地流转比较多，所以农户就偏向于无人机防治。无人机防治在前期有许多农户就是那，我去年怎么防，今年还继续怎么防，有可能就是那，你今年去年在那样防，你今年这样防，有可能就是那，造成的防控效果不理想。但不理想就是呢，稻子车主要是在水稻里面进基部。所以你的药水如果低于五升，甚至呢比五升还少，你每天用药水量，你的稻子车防控效果就那样，相对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无人机使用无人机防治稻子车的时候，或者是水稻其他就是病虫害防治，建议呢用到十升水，尤其是稻子车建议用到十升水，不能量，不能用少。
2: 有些农户他也存在这种现象的，有个别农户他喜欢把这个药量给它加大。这一块的您怎么看待？
4: 一般的我们是跟农户讲，就不建议药量加大，因为药量加大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呢，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这个农产品这个呢也是食品，它虽然是水稻，生长期比较长，你如果假如用了蔬菜上，你的药量加大，你可能就呢造成的这个残留期比较长，这个对这个质量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你质量的就对质量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不要求呢随意的加大药量。还有一个就是呢，有许多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它是对呢水稻没有伤害的，对农作物没有伤害的。你如果它这个登记用量是都是通过什么实验得来的，所以你如果随意的加大药量，就有可能就是呢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加大药量以后，第三点就是你增加什么呀，让这个害虫或者是病害，这个抗药性来得快一点，你增加什么抗这个病虫害的呢抗药性的分子。
2: 那像这个稻胚施药剂啊和这个穗颈翁啊稻去病药剂混配的话，有哪些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个禁忌呢？
4: 一般的哦，好，老师呢。 你这个问的是农户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呀？混气，这个我们也愿意叫他们混，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房照到处这里要求的，目前要比较好一点，好点什么呢？今年呢，就是双晚目前是处于润肺期，所有的单支道目前都进什么呀？灌浆期，因为今年的九月份的一个温度气温比较低，因为九月份的气温比较低。然后造成了什么呀？双碗今年增量慢一点，目前水稻双碗进是什么呀？破口还不到破口期，有的还不到破口期，属于润肺，有的呢进入破口出穗期，所以它这个药呢要防止双碗的一个呢，主要是防止双碗的一个稻子蛰，还有一个二黄饼，还有一个就是双碗的一个肺景温，所以这类的药呢，一般的农户呢都会混一次，他这类药混了为什么要混一次呢？因为他混了一次，刚才也讲了什么呀？他都用无人机打。用无人机打药，它会增加这个什么？它有一个单独的防止作业程。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它就要增加这个什么防止作业程。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什么能一般的把这些药呢，就是呢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但你要看，你比如有的前面打的除草剂、打的几百这类的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那种药，或者是氨基加酸酯那种药。这类农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呢，几遍，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来使这个有机磷和氨基加酸这种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我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呢，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的，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一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个三碱中和，我估计就跟他这样，就那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不建议呢，我们就这样的混用。
2: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访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飞虱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注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种的基部呢？
4: 老哥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子蛰了，防治还有防治其他的病虫害了，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农户就是一亩田，我们建议用两桶，就是那样。这个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两桶就够了。但是农户都做不到，农户就是什么，一桶水一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一亩田，所以他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那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田里打药，这是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单价这个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田里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所以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打稻子蛰也好，你打水稻蚊枯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样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样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结果，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豉皮啊，还有的就刚才讲，有的他就把注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注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注脂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也还有农户现在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注脂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注脂、毒性注脂，它。都不清楚者对这类药呢，它也发现在哪水稻上啊，就所以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于这个飞虱啊防控效果不是那样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离灌层就桌的灌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误击一个线，然后就是呢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那样。这个水稻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不。

0: 就是吸到这个风飘离子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吸到一个那个温度高，它蒸发的一部分，所以都说你西部作物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呢，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是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三米高呢？它防止这个一把这个水稻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到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身上是挂了一次台风一样的，所以它一把那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怎么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5米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子责任量比较大的、特别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现在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2米往把稻子成了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就是呢，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个1亩2亩，你就或者在5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你用竹篙，那么两边一撑，到时候撑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撑倒，所以你在地上呢，自己打药，所以这个防治稻子责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
1: 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肥皂氧化，因为这上晚还那要彻底氧化，就是单枝稻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吃了。灌浆机它所以不存在影响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大概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4点之后，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人家有时候人打药啊，他就是那样，也不穿防晒服，有时候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施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里面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体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体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在那上午10点钟之前，就是水稻正好还得10点钟之后呢，水稻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他打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这个一个是提高防空效果，还有一个面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的面污染，周围的污染。
1: 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捕防调治呢？
0: 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哎呀，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就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到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年打药，好吧，那打过以后2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头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不是这个、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这个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比如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金呐，还有塞唑翁，即将上市一个塞唑翁，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就死亡率呢，就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刺激昆虫的食道，让昆虫就怎么样，不进行什么，吃食道。对植物没有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昆虫不会死亡，立即死亡。它不像什么呢？就是血压、敌敌畏一样，它会立即造成死亡。所以这类药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用持效性的药，就国内一般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持效性的药，在7天后你去复查，用盆胚啊或者其他的观察，还能死没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呢，你再进行补植。对一些像进口的，像三氟苯米定或者是塞唑翁这一类的。你要用啊，观察一后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田的稻子呢，这个生长情况。你如果你施药后，这个田的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什么呀？田里还是青色，没有变色，没有变啊。今天是青色，明天是什么呀？稻子是绿油油的一片，明天就变成黄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稻子就把你搞倒了，或者有什么二环丙啊，或者在三一虫有其他的硅胎状，就二环丙造成枯心，这个转一虫呢，就把造成叶子有短苞。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田的硅胎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里基本上面水稻没变化。

0: 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那样进行那样继续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实验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它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紧跟它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就是呢，就是这样，就是你吃了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7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呢，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时比较长的药。一般在10天后调查，所以吃药期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吃药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1: 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飞虱，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0: 这个稻子，刚才我也讲，这个稻子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是前面稻子成穗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今天是9月20号、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我建议呢，农会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不就阴了？这时候你稻子的叶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行量，很少，就是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老，昆虫要清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呢出嫩性，所以你这个稻子就黄的时候呢，这个昆虫它就想走，就让你想到就呢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呢不建议使用的，所以你还是这几天讲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算了。如果你稻子的目前正是呢雨时期或者是纳水期，离收割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嘞，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渠道，基本上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那速效性的加什么时效性的防在一起，再会防着。一般的速效性的药，像敌敌畏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药时呢，就是农残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说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也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看针对这个水稻生息，也是决定你是否防治啊。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飞虱它会分泌这个分泌蜜露，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那如果杀虫之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稻飞虱啊，它一般呢就是跟就是它有点它是那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不是某，以前叫同翅某，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蜜露，排泄蜜露啊，这个蜜露啊是污染这个什么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说黄瓜，它是什么，它就会造成这个样，这个蜜露把黄瓜搞这个叶片呢，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产生病，对吧？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户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呀？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率比较高，结实力不高，所以这个千粒洞降低，所以造成它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使用肥对你的药，或者是磷酸氢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你的药呢进行什么，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促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飞虱的从源呢？
0: 这个老师讲了啊，这个稻飞虱呢分3种，第一种就是呢灰飞虱，第二种就是呢白背飞虱，第三种就是褐飞虱。其中，在我们这种的人约中的飞虱呢，就是灰飞虱。这个灰飞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灰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鼠病。但是白背飞虱呢和褐飞虱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同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约中。所以你稻草不还田也好，你稻草放在你的讲话机关烧掉以后，你这个稻米车，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这个稻草还田对这个飞虱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呢，你看海南的和。

0: 那是广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那个虫卵地成量高不高？如果虫卵地成量高，它所以它迁肥地就多啊，所以稻米菜它主要是呢质上盐上，所以你前面就那虫卵地成量少的，它所以它迁过来的成量也少，所以你到底到我们这上子呢，肥肥呢它也少，所以它就那繁殖呢，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硬要打死一部分，所以就是那这个成量就比较低了，这个繁殖压力就比较低。
1: 那
0: 所以
1: 他
0: 日里，所以日里这两环节没关系啊。
1: 那他对下一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两环节要是讲稻米糍啊，
1: 就是
0: 如果说稻米
1: 残
0: 糍
1: 留的稻米
0: 对
1: 糍
0: 夏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
0: 因
1: 响。
0: 为稻米糍它不危害，只危害几道，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这个就是农村以前就是那样，如果前面灌浆，前面积水防治不好，我们讲我们治上压下，压前通后，所以它主要就是那样，要把上面的人家虫子跟积水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那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秆，因为现在稻子就是都是高产，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秧。这个田呢，我觉得这比撒直播的要好一点，它防要搁那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看小马家的，但那鸭子有40多天、50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等来有40多天、50多天，你把放到这个面，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面，能起到很好的面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稻子，稻子有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这个人吃掉就大部分都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个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你讲放个稻米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你这啄，你想它每天要啄多少的虫量，它能把稻都基本的所有的稻米这里肉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一点水就在里面啄一啄，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讲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10天的药，如果你其他鸭的这个田就是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鸭子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高了呢这个粮食的安全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这个稻米这里也能控制住，也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米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物防治我觉得最好啊。
1: 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
0: 对。
1: 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着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好。
0: 针对今年呢，这个深秋区不是深秋区，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米这就是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初试。所以说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你要因为稻米这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理重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它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的呢，立即最喜欢的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它这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它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遮子品，还有一个是中景威这三种药。所以在用，尤其是用敌敌畏的时候呢，农户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呢我们不建议呢敌敌畏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被那敌畏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呢敌畏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敌畏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敌畏挥发性比较强，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现在人中毒了。 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敌对胃，所以敌对胃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高温下使用敌对胃，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高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药效一般在上午十点钟之前，下午四点钟之后，农户的他在相反，他使用敌对胃了，他喜欢在十点钟之后，四点钟之前，下午四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人那中毒。这是就是这个敌对胃防治，还有个敌对胃防治呢，要站在那下风科，所以淡杀法，所以我们建议敌对胃啊，一般的淡杀法，淡杀法放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法呢？在那，你淡杀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上天天的，但是淡杀法的时候呢，你天天不能有水，你如果天天有水，这个敌对胃就影响敌对胃的挥发，所以天天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上午敌对胃病人呢把稻子贼那杀死。但是有时候农户就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敌对胃去淡杀，1亩田杀5斤杀到10斤杀，好像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那样，他用敌对胃直接喷雾，因为敌对胃这个速效性比较好，他用敌对胃直接喷雾。所以用敌对胃喷雾的时候呢，因为敌对胃上面都有在根基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敌对胃的时候呢，选用啊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什么呀？敌对胃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前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也进入灌浆后期了，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个就是收割。
1: 好，
0: 农户家为了稻米收呢，就可能就像不灌水。进入这个水稻生育期呢，我建议农户呢要进行的科学的进行的田间水肥管理。
1: 好，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丁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0: 好，行。
1: 谢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0: 啊，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成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成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4: 哎，主任你好。
1: 嗯。
4: 各位听众。
1: 嗯。

0: 咱们这儿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对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1: 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0: 这是一个也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又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一个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呢才有打果，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那像这
0: 定
1: 个，
0: 植期，
1: 您说，
0: 定植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九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九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0: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植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是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植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植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定植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啊，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

0: 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露西呢大家都怀着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
1: 嗯。
0: 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而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嗯，水分这块是很重要。嗯，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呢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你轻视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这个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1: 嗯，好，嗯，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0: 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发芽分化。
1: 嗯
0: 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五十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发芽分化。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胎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发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这个发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发芽分化。
1: 嗯，
0: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发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有必要当，发芽分化就是大家提前看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发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发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1: 嗯，
0: 这个发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这个是据我掌握的，也支持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发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 一般是5到15摄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刺激怎么刺激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适宜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如果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2分割期。肥厚，那个肥厚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定植的，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上，20天上市。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花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所以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1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2年两极分化很大。
1: 嗯。
0: 当然，花芽分化呢，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呀、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花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嗯，这也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花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
1: 嗯，
0: 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就是全面的控旺促花。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腻，那也是旺角。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
1: 嗯，
0: 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嗯，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我就是在县里之前，
1: 嗯，
0: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嗯，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除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如果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那果子很小。
1: 嗯，
0: 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嗯，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呢，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的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
1: 嗯，
0: 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尤其是钙镁铜肥呀，一些腐殖酸呀一类的，说像海藻酸或者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促长，但是不能养壮。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冲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空旺。
1: 嗯，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植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
1: 嗯，
0: 基本上在定植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嗯，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嗯，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
1: 嗯，
0: 一旦打蔫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
1: 嗯，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像这个工位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
0: 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
1: 嗯，
0: 这里我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工位朝上沟，这个大家都明白。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一点，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栽深一点，但你也不能因为埋到心，为什么要适当的栽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容易冲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给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栽深过后缓苗过后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工那个农具啊

0: 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结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栽浅很了，那倒是就麻烦。那那个裸根苗和这个鸡翅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
1: 嗯，裸根苗和鸡翅苗栽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您介绍一下。裸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穴，或者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
1: 嗯，
0: 嗯，血番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血番给它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 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栽血番苗的时候，因为番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扒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在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不要把那个。 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这我们通过5年的时间的话，成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所以定，所以那个血番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
1: 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费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4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十分管理，十分管理，一定要，要以成活促生。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哪要注意环氧硬化，不要妄长，不要妄长。 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 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强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雾状醇呀，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
1: 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0: 9月份到10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
1: 蓟嘛，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又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嘛、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 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又带来大量的白粉病。那白粉病，那有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 我没看出来亮不亮，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期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亮我们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1: 嗯，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辛苦您了，何老师。
0: 我们再交流啊。
1: 嗯，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龚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个人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

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这些秋季养生您都做对了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远鹏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在胃肠外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同

0: 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冻贴秋膘，这些秋季养生您都做对了吗？入秋之后啊，天气空气是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变大，许多人就将秋季的养生是提上了自己的日程当中，像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这些传统的养生的做法，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常常是被大家误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期也是举行了发布会，邀请了中医专家为公众答疑解惑，剖析一下其中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把这些内容向大家的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秋冻不是刻意的挨冻。人们常说春捂秋冻，那冻到什么程度最为合适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科主任魏伟向我们介绍说，秋冻它不是刻意的挨冻，关键是顺应气候，护正我们的正气。在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就不急于过度的添加衣服，我们就可以随着气温的变化逐步的调整。遇到明显降温、大风，或者是已经感觉到非常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加上一些厚衣服，达到保暖的效果。还有秋冻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适合，魏主任向我们介绍说，像平时就已经非常怕冷、手脚冰凉、体弱或者是反复感冒的人群，还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这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也不应该刻意的去受冷。儿童、老年人和病后体弱的人就更应该要及时的增添衣服了。这是我们首先给大家解释了在秋季养生第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秋冻究竟应该怎么冻。第二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贴秋膘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中医认为呀，燥是秋季的主气，燥邪很容易伤害到我们体内的津液，继而引发像干咳、咽喉干痒这些症状。因此秋季的饮食调养应该以养阴润燥为核心的原则。所以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宏春向我们介绍说，秋季就可以适当的多吃梨、百合、银耳这些甘润生津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乌梅、山楂、柠檬这些酸味食物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收敛自己的肺气，从而是养出阴气。还应该要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以防止燥热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阴气。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在秋季啊，我们有些朋友也听说了少辛增酸这种说法，但是呢专家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耐受程度适量的使用一些酸味的蔬菜和水果，反酸烧心的人就不太适宜增酸了。而贴秋膘是我们秋季的传统习俗，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贴秋膘。像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之后仍然食欲不振、气短乏力的人就非常适宜进补，但是应该以轻补为主。而夏天体重没降甚至是增加了，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的人就不太适合进补，应该要先清理一下我们体内的湿热，然后呢再决定要不要补。这是我们关于秋季养生第二个关注的问题，就是贴秋膘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另外讲究的少辛增酸也是要视个人的情况而定。第三个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收敛

神神，收敛我们的心神，并不等于是压抑我们正常的情绪。进入秋天以后呢，我们很多人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悲秋的情绪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中医认为，悲伤肺，过度持久的悲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状态，因此秋季适宜调畅我们的情志，保持心态的平和。不过专家就提醒了，收敛神气并不是压抑我们正常的情绪，更关键的是在于平和清。如果持续情绪低落，并且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工作或者是生活，我们就应该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还有到了秋天以后，我们明显感觉到日照的时间变短，光线不足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阳气的生发。那上午阳光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户外去散散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阳气舒展，改善我们的情绪。最后一个我们在秋季养生也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换季的时候呀，腹泻并不都是因为受凉。进入到秋季，我们天气也是由热转凉，腹泻很容易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原因全部都是归于肚子受凉。在中医看来，泄泻和脾胃运化失常、湿邪都是有相关性的，会有寒湿、湿热、食积、脾虚这些不同的症候。卫委主任向我们介绍说，平常脾胃虚弱的人，受凉或者是饮食不当的时候就会出现腹泻，而病毒、细菌感染、食物不耐受或者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也有可能引起腹泻。所以卫主任就提醒大家，秋季出现腹泻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要评估一下病情，并且是预防脱水，不能够只靠食疗或者是热敷来帮助止泻。而像这个焦米粥、山药薏米粥不能够作为这个通用的止泻方，也不能代替补液。而山药粥呢，就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调养方法。但是这个薏米呀，它是比较偏凉性的，明显虚寒的朋友就不要盲目的长期来使用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向大家介绍了秋冻贴秋膘、收敛神心神这些秋季的养生方法，您都做对了吗？这些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秋季养生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有请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远鹏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疝气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胃肠外科都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准医师王远鹏，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这个疝气啊都有哪些疑惑，或者在治疗疝气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3: 哎，廖老师你好。
2: 你好。王主任，说到这个疝气啊，首先我想大家对这个名词也并不陌生，但是怎么样正确科学的理解这个疝气，我想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话题，您不妨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做一个科学的普及。
3: 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这个蚌埠大二附院的王远鹏医生。这个疝气呢，我们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
2: 我们请王主任把话筒往自己身边拿一些啊，这样子可能让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听得更加的清晰。
3: 我们这疝气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往往是被忽视的，所以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腹外疝，就是说它的发病率呢最高的就是腹股沟区鼓了一个包块，肚脐眼肚脐部位呢鼓了一个包块，我们的它不疼不痒，完全是不当回事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虽然不疼不痒，但是它隐藏着一个急症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今天呢，就是说我们打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像我们腹壁就像一个轮胎一样，汽车的轮胎，它完整的，它是结实封闭的，有韧性的，能够稳稳的包裹和保护这个轮胎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轮胎它破了一个洞，或者磨损了、裂口了，它的内胎里面的东西呢，都顺着我们这个破胎破的地方鼓了一个包，或膨出了一个东西，这个疝气呢，也可以和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疝气一样的，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个薄弱的地方，通过我们的腹内压增高、咳嗽、便秘，或者抬重物啊，都可能导致这个疝气的一个发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也就是说疝气它往往有四个部分组成的，其一呢就是我们一个疝环。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腹壁的一个破口，这个破口的地方，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我们的肌肉啊，还有筋膜缺损形成了一个缺口，它是我们疝气发生的一个根源，洞口它不会自己愈合的，它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疝囊，它包裹我们突出的一个脏器呢，是一层薄膜组织，啊，相当于我们从破口鼓出来一个包装袋，是疝气的一个载体。第三个呢，就是疝内容物，就是从我们破口挤出来的一个腹腔的东西，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小肠啊、大网膜，少数的还有一些结肠、卵巢、这个输卵管等等，这也是疝气引发疼痛啊、消化不良以及嵌顿坏死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第四个呢，就是一个疝外被膜，但是这个被膜呢，就是我们鼓的包的外面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看到像一个包块一样，包块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五大类，一个是腹股沟疝气，包括直疝呢、斜疝呀，这个发生率呢达到90%以上。再者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股疝，股疝呢是女性比较常见的，但是它因为它这个口比较小，如果这个疝气被卡住了，更容易形成一个嵌顿。第三个呢，就是个脐疝，就是我们肚脐眼。这个薄弱啊，多见于这个婴幼儿和肥胖的病人，还有肝硬化腹水的病人，这个呢这个缺损过后呢，引起这个腹内压增高，导致这个脐疝。再者呢，就是一个切口疝，切口呢腹部做过手术的病人，这个地方呢这个疤痕的愈合，抗张力下降，腹内压突然间增高，会引起这个切口疝。 第五个呢，就是一个白线闪，在我们腹部的正中央，这个白线它有个缺损的话，也会引起一个白线闪。这是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疝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2: 了解了疝气的基本情况之后，如果正在收听

0: 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要提出一个疑问了。他也会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可能就要问到王主任您，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疝气的一个高发的人群？他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哎，自己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高发人群？您在这里也把我们疝气的人群的画像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这些疝气的它发生的主要的原因呢，包括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腹壁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一个缺损薄弱；第二个呢，就是腹内压长期的增高和反复的增高，两个叠加在一起，它会诱发疝气的。所以呢，针对这种原因的话，我们有六大人群呢是高危人群。第一个呢是婴幼儿童的时候，就是通过先天性这个疝气。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啊，睾丸下降后，这个鞘状突呢，本应该是闭合的，但是没有完全闭合，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一个裂隙。当孩子的哭闹啊、蹦跳以及便秘用力、咳嗽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压力，这个腹腔的压力增高了，然后肠管网膜从裂隙的突出，形成腹股疝或者脐疝。啊，很多家长在这个洗澡的时候，或者孩子哭闹的时候。在大腿根部发现了一个鼓包，平躺的时候是消失的，消失的，这是个典型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高危的人群，就是中老年男性病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腹壁老化了、松弛了。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有他有伴随着三种常见的病，慢性病。所谓慢性病呢，就是像慢性这个咳嗽、咳痰。就是我们想讲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 COPD，还有反复的咳嗽，还有一些老年便秘的病人，便秘呢，这个排便的时候长期的用力，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对吧？他排尿的时候很费力，腹内压是增高的。像这三种情况持续增高腹内压，它都会引起这个通过腹壁薄弱的地方，然后出来一个包块，形成疝气。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一个。孕产妇，但孕产妇她子宫随着月份的增大，月份的增多，然后呢，腹内压是明显的是增加的，啊，长期的压迫腹壁，哎，还有同时呢，还有这个孕期的时候受激素的影响变化，她这个腹壁的肌肉筋膜松弛，弹性下降，啊，它都会引起这个我们腹壁的防护能力是下降的，很多这个孕产妇中晚期的时候呢。出现的腹股起一个包块，伴有坠胀感，啊，产后呢这个腹壁松弛啊，无法自行恢复，就会形成永久的一个疝气。第四类人群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腹部手术过后的病人，腹部手术过后切断了部分的肌肉和筋膜组织和筋膜，还有手术过后疤痕的血液循环差，还有纤维组织薄弱，都会属于这个人工形成了一个腹壁的缺损。如果这个早期的活动、用力、咳嗽，还有一些排便、便秘的病人，腹内压增高，都可能会导致在脏器啊从切口薄弱的地方凸出来，形成一个切口疝。这些切口疝呢，往往可能一个大的破口，进展很快，它不会愈合。第五类人群呢，就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和运动爱好者，长期的搬重物的人呢，还有负重劳动啊，还有这个剧烈爆发性运动的。都会使这个腹腔压力持续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反复的一个牵拉冲击腹壁空隙薄弱点，啊，慢慢的这个撑大缺损，诱发疝气，这也是这个青壮年男性呢发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啊，第六人群呢就是一个肥胖人群，还有刚刚讲到的一个慢性病患者，肥胖呢会导致这个腹内压脂肪堆积，还有这个腹压持续的偏高，长期压迫腹壁。还有肝硬化腹水、长期咳嗽哮喘的病人，还有腹压反复升高，都是这个疝气隐形的高危人群。啊，对于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做一个梳理，就是说长期便秘、慢性咳嗽、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的，还有这个肥胖、重体力劳动，还有腹部手术时的，以及婴幼儿反复的啼哭哭闹的，还有孕妇、女性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就这个腹股期。如果发现腹部区、肚脐和腹部切口有见到一些鼓个包块和坠胀感的话，啊，要及时的就可能判断这个人就是可能已经形成了疝气了，要及时的检查就医。
0: 那应该说，通过刚才这个人群。

0: 群画像的一个描述，六大人群是我们疝气很容易高发的人群啊。你像婴幼儿，还有像孕妇啊，这些，还有像老年朋友，也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的一个高发人群。那说到疝气的话，这种疾病它在发病的时候是属于一个突然之间就会发作，还是说在发作之前它会有一个警示性的信号提示呢？如果是有这个警示性的信号，那么哪些信号提示我们人群，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些高危人群，可能就是疝气发生了？
1: 疝气呢，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就是身体啊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就会提供一些信号。当我们一个腹壁缺损的时候，我们在站立、行走、咳嗽，就是说用力排尿、排便啊，搬重物的时候呢，在我们大腿根部啊、肚脐呀、切口的地方呢，鼓了一个包块。等我们来平躺、放松，还有这个轻松的、轻轻的，然后缓拉过后呢，包块就可以完全消失。可能是当刚刚开始啊，它不痛，也有可能会轻微的一个疼痛、隐痛不适，这就是早期的一个这个疝气的一个标志性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临床上最佳的治疗的时机。当我们在这个疝气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的时候呢，它会持续的有坠胀感、有隐痛，还有这个酸胀感，这个包块呢，随着走路啊、重体劳动，它这个肿块呢会慢慢的是增大的。它会引起，就是我们常会很容易误诊那个腰肌劳损呐、前列腺炎啊、妇科炎症啊，可能造成漏诊、拖延，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第三性上有可能会合并有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消化不良、腹胀、排便的异常，知道吗？因为它的疝内容物呢，小肠、肠管，还有肠管反复的突出，受到卡压，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肠道蠕动和循环的，啊，出现了反复的腹胀啊、食欲不振啊，还有排便不规律啊、轻微的腹痛等一些非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啊，很多人呢可能会常年调理这个胃肠道，并没有得到缓解，这可能根源就可能在疝气，但是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它有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突然间腹内压增高了，这个包块突然间脱出来了，发硬了，发胀了，用手无法环纳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嵌顿了，它伴有持续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个坠胀剧烈，我们就是说痛吐胀闭，肠梗阻了，哎，肠子梗阻了，肠子下去了，不通了，哎，我们引起这个嵌顿疝，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肠子卡在疝环洞口里边了，啊，肠子不通了，出现了一个肠梗阻这个表现。它后期会出现的吗？血运障碍，这个时候呢要需要急诊手术。所以说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潜在的风险。它治疗的时候呢，如果嵌顿了超过6小时，这个肠管的血运呢会出现什么呢？缺血、坏死、水肿，甚至穿孔，引起这个弥漫性的腹膜炎，啊，感染性休克。甚至最终危及生命，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嵌顿，要禁止，就是说我们自行的环纳、暴力环纳，就是说还要禁止呢热敷拖延，啊，要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立即的就医，啊，
0: 您这提醒的是，就是我们当疝气已经
1: 出现嵌
0: 出
1: 顿，
0: 现了一个嵌
1: 嵌
0: 顿
1: 顿
0: 的
1: 了，
0: 时候，
1: 对对
0: 就
1: 对。
0: 自己不能够盲目的去处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你没暴力的如果处理的话，肠子有可能会破裂。它本来就是说，这个缺血、发黑，这个包括这个坏死，如果你用力的环纳的话，本来是局限性的一个感染，但是环纳过后，整个肠腹腔里面的炎症、肠道的内容物都跑到腹腔了，会引起腹腔的整个大面积的一个感染，会引起感染性休克。如果再不处理及时的话，会致命的。感染休克的话，后期会把 DIC 呀、这个多器官功能衰竭呀，会要有危及生命的一个风险，好啊。
0: 那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对对
0: 哦，
1: 对。
0: 就是疝气，可能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上还存在一些的误区。

0: 区，尤其是在他急性发作的时候，或者是在缓解期的时候，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这些呢，都会是我们老百姓在面临这个疾病，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点。哎，那正好说到这个误区的问题，我就正好顺势而为了，就问一下王主任啊，刚才您是说到了，就是当这个疝气出现了卡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处理上的误区。我想在面对疝气平常也好，或者是急性发作期也好，它还会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在处理上的误区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您在这里能不能结合您临床当中，所熟悉的患者他们的一些基本的认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处理疝气的误区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其实呢，就因为我们这个疝气呢，它不痛不痒，后期呢就是引起好多人的不重视，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误区。第一个，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一呢，就是一个疝气是小病，不痛也就不用治，这是关键的致命的一个误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疝气呢本身就是这个腹壁的缺损了，如果它是不能自愈的。如果你不做手术或者不得到对它有效的一个干预的话，它只会进展。缺损呢，今天是个小包，是轻症，再往后拖延的话，这包这个缺损洞口呢会越来越大，突出的这个肠管会越来越多，还有甚至膀胱啊周围的组织脏器都会拖到我们疝囊里面去，随时有可能出现这个嵌顿啊、绞炸啊、肠坏死的一个可能性。这看似没有症状的疝气，它实际在我们体内呢，随时都有爆炸的一个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常的定时炸弹。定时炸弹。第二个的误区呢，就是一个带疝气带啊、吃药啊、贴这个药膏啊，能不能治好这个疝气？能治好疝气吗？那不可能的，不可能。所有的这些保守啊、理疗呀、药物啊，还有疝气带啊，都无法修补这个腹壁的缺损、肌肉的缺损。啊，疝气带只是一个外部的物理的压迫，暂时这个拦住了这个包块的脱出，啊，仅能临时缓解症状，啊，像一些特别年龄比较大的不能耐受手术的病人呢，还有或者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暂缓手术时机呀，啊，这种情况可能临时的佩戴一下，但是呢，长期佩戴这个疝气带呢，会导致这个组织的粘连、纤维化增厚，这种情况呢，对我们手术的这个分离呀、创造了很大的困难，啊，这就是说呢，手术创面可能会增大了，术后的疼痛可能会增加了，还有这个恢复会慢了，所以说呢，绝对不能代替这个手术根治治疗，这是误区二。误区三呢，就是说，疝气是男人的病，女人不会得。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女人呢，女性呢，同样是会有这个患这个腹股沟疝，啊，女性高发的腹股沟疝呢，风险会更高，因为呢，它这个缺损洞口比较狭小，如果肠管或凸出来了，嵌顿的几率呢远高于这个男性，所以呢，更容易发生肠坏死，这种漏诊呐、误诊呢是比较高的，女性呢更不容易忽视，啊。
0: 尤其是您刚才在说到这个高危人群画像的时候，一些特殊时期的女性啊，你像这个孕妇，本来就是由这个腹部的内压就增高，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女性朋友，不要以为说疝只会我们男性得，女性就会远离，这是一个错误的
1: 前
0: 认
1: 段时
0: 知。
1: 间门诊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孕妇啊，她是产过小孩1周1个月过后。然后在门诊看呢，说他这个在孕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腹股区包块。他说这个现在没有脱出来。我说这种虽然现在没有脱出来，但是你腹内压增高，可能随时可能会复发的情况，肠嵌顿的可能性是有的。还是他这个腹壁缺损过后呢，他不会自己愈合的，啊，只是说完全通过非手术之外的一些方式的话，可能是得不到缓解的。得不到缓解的，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小孩子啊，疝气长大他会自然就好了，不用手术，在我们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主要的 1岁1内的婴幼儿呢，他这个腹壁还处在一个发育闭合的一个过程。他就是说，1岁以内的可以，他慢慢的可能会闭合，但是到1岁以后的小孩的话，他自愈的几率呢是很低的，很低的。他的因为他鞘状突起几乎完全稳定了，缺水呢不会自然闭合，所以说呢，他这个自愈率呢几乎是为零的。拖延呢，只能导致这个孩子反复的嵌顿呀、肠管的卡压呀，影响他的发育，甚至造成这个睾丸甚至卵巢血运的缺损，引起不可逆的一个损伤。第五个误区的话，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大家都说做手术可能会伤元气呀，年龄大了不能做，能拖就拖，哎，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疝气手术啊。更趋于这个微创和精准化，现在就是常规手术了，甚至达到日间手术了。今天来手术，做完检查过后，手术过后就第二天就可以回去了，创伤是很小的，恢复很快。反而呢，这个拖延病情的这个腹壁缺损会越来越大的，年龄会更加重的，嵌顿风险会很高的，年龄越大，基础疾病也会越多，啊，给我们手术的风险、麻醉的风险。还有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说呢，发现了这个疝气呢，还是早一点处理，早点处理，好吧？
0: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在处理疝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还包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那我在想，其实，在临床当中，对于医生来讲，如何通过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流程，帮助患者精准的判断是疝气，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如果你发现一个包块在腹股区，哎，这两大腿根部或者在我们这个肚脐，还有一些手术切口的部位，那问怎么确诊呢？第一步的检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体格检查，我们可以站立，处于站立位，肚子放松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摸一下这个腹股区啊、肚脐啊这个部位，然后呢，你可以咳嗽一下，咳嗽，屏气。让这个腹内压增高，如果有冲击感的话，这可能是有疝气。但是我们平躺环大过后呢，它是很容易环大腹腔里来的，或者环大过后呢，这个是再咳嗽，我们可以还有冲击感，这个可能判断还是有这个疝气。主要的就是一个体格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首选的一个检查方式呢，就是方式呢手段呢就是超声。超声的话，它是无创、无辐射的，价格还便宜一些，对吧？还有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门诊来的病人呢，最常用的一个检查方式。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 CT 和磁共振检查。这个 CT 和磁共振检查呢，对于这个复发疝呢，还有巨大疝，还有双侧这个隐匿性疝，虽然没有包块，但是它有坠胀感，这属于我们往往。考虑它这个可能会存在隐匿性疝，并没有突出包块，还有些切口疝以及腹腔粘连比较复杂的病例呢，我们再选择评估一下它的情况，为我们这个手术治疗方案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依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腹部包块呢，它也不一定是疝气，不一定疝气，需要呢我们注重这个四个其他疾病，包括睾丸的鞘膜积液呀、精索的静脉曲张呢，还有腹股区淋巴结肿大，还有皮下的一个脂肪瘤，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它和疝气需要鉴别的、需要排除的这些疾病，这些呢我们可以通过查体呀、通过一些彩超、一些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鉴别诊断。好吗？
0: 就是它鉴别诊断的方式也都不复杂，
1: 不复杂。
0: 只需要我们患者能够在一些危险信号提示的时候，及时到医院找到医生，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很快去诊断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
1: 是的，通过查体呀，很方便的查体，在一些超声检查， 就可以断定有没有疝气了。
0: 嗯。
1: 针对下一步的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在选择 CT 呀、磁共振检查，更好的评估一下腹腔的情况，一些疝气的这个损伤周围的粘连的情况，
0: 嗯。
1: 哎，为我们的后期的手术制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0: 哦。
1: 这是这个问题，对，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自淮南吴女士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周围的粘连的情况，哎，为我们的后
0: 您
2: 期的
0: 好，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听筒和我们王主任沟通好吗？你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电话和王主任沟通。
3: 那个，
1: 哎，你好。
3: 我先那个我那个麻烦你帮下忙，我
4: 收音机关上。
3: 好。那个，我麻烦你帮下忙。那个，我22年，上这个河南这边开的刀，开了他住了3个月，好了，回来了，没到1个月，他又反复到那，就到那就疼疼。后来我又去那个叫我开刀，我不敢开了，太受罪了。你知道疼死了，现在知道吧？咱给我。
0: 哦，电话可能断了啊，哦。我们，这位。
1: 这位等一会再看看。
0: 嗯，他刚才应该说的就是已经疝气开过刀了。
1: 开过刀1个月过后呢，出
0: 嗯，
1: 现这个手术区域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呢，首先是有没有包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突出，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疼痛是用力过后疼痛啊，还是持续性疼痛？我们等一会儿再问一下，再问一下。
0: 好的，我们看导播，是不是哦？可能还没有打进来啊，哦，因为73岁了，我们有时候在。可能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啊，包括通过这个新媒体沟通，可能会
1: 确实不
0: 存在
1: 方便
0: 一些
1: 啊。
0: 对不便之处，没有关系。那如果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再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把您遇到的问题。好，哎，导播告诉我电话已经进来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啊。你好，哎，
3: 我
0: 你
3: 把
0: 好，
3: 你跟我这怎么解决？就我这，我
1: 不
3: 这
1: 急
3: 个
1: 不
3: 嘞，
1: 急，
3: 2年疝气开的刀，开了后来个嘞，没到1个月，他又那个反复了，一直到现在，人家叫我开刀，我不敢开了，太受罪了，知道了？我到现在那疝气还这么疼，你不知道现在，我想看领导去看，你主任看怎么搞？
1: 阿姨，我问几个问题啊，你22年开刀是开放的手术还是微创手术啊？22年的时候，你开刀是微创手术还是？
3: 还要开刀，这道我在这边开刀，这个开，后来叫我开刀，我不敢开刀，太受罪了，你知道，
1: 之前做
3: 特
1: 的
3: 别
1: 是
3: 那
1: 开
3: 都
1: 放手
3: 疼
1: 术还是微
3: 死了。
1: 创手术？
0: 阿姨是这样的，您之前的那次手术是开刀的还是微创治疗的？
3: 是开刀的，
0: 开刀
3: 开
0: 的，
3: 刀的，我住半个月院开刀的，来家没到1个月又反复了，
1: 又复发了是
3: 不
1: 吧？
3: 甩个布吗？
1: 又复发了是吧？
3: 甩个
1: 如
3: 布
1: 果这样的话，我跟你讲，阿姨，你可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给现在我们的治疗方式呢，下个环节呢，我们就讲的治疗方式了。现在我们治疗方式呢，微创手术还是比较精准的，可以呢，就是说通过里面，
3: 开到口子还大，你知道？
1: 现
3: 你们
1: 在
3: 这
1: 呢，
3: 不
1: 我
3: 是
1: 们
3: 甩
1: 可以
3: 布
1: 通
3: 吗？
1: 过微创手，
3: 怎么又反复了呢？
0: 您不着急啊，就针对您这个情况呢，王主任已经了解了，给您他，您接下来听，认真的听一下王医生，就是接下来对您这个治疗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咱们可以及时的采纳一下啊。
1: 阿姨，我给你讲一下，
3: 王
1: 你这
3: 主
1: 边听一下啊，你这边听一
3: 任，
1: 下。
3: 你在哪个地方啊？河北哪地方啊？
0: 我们王主任是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3: 哦，是蚌埠的。
0: 哦，对。
3: 哦，谢了，好，我走了，
1: 我给你
3: 好，我
1: 讲一
3: 走，
1: 下啊。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是你开放手术过后复发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还是比较
3: 王
1: 先
3: 主任，
1: 进的。
3: 不要甩了布子，你看受罪了，你就知道，
1: 做微创
3: 头
1: 手
3: 发
1: 术。
3: 好长时间。
0: 不用做之前您那种就是开刀传统开刀的方式，
1: 对，
0: 可
1: 现
0: 以
1: 在给
0: 通过
1: 微
0: 微
1: 创手
0: 创，
1: 术，
0: 对。
1: 打几个孔就行了。
3: 王主任，妈，你再讲一遍，你这怎么第二怎么医院去的？
0: 对，蚌
1: 第
0: 埠
1: 二附属医
0: 医科
1: 院，
0: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 好，走了，谢了。
0: 好的，这样吧，王主任，您把门诊时间也跟这位阿姨说一下。
1: 我是周五全天的，善于体表包块212。

0: 就再讲一遍嘛，你现在讲了再讲一遍，我时间不到。
1: 是每周五。每周五，每周五一天都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 下面呢？
0: 就星期五一天去。
1: 对，礼拜五一天。
0: 好好，谢了，好，走了，
1: 好，
0: 谢谢
1: ，
0: 谢谢，
1: 嗯，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呢，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来留言咨询。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4: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准医师王远鹏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疝气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王主任，继续有热线打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哦。来自淮南，也是淮南的一位听众唐女士，你好。
5: 好，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肚脐子，就肚脐的，就是小肠，有时候还疼到胃部，哪怕早晨就是空腹也好，或者早晨起来要是没接大便之前睡床，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就感觉有一个就像气爆的啊。
2: 在肚脐
5: 一揉一揉，它就好像就转了，整个肚子能转一转的，转了揉有时候没有了哈，有时候要上个大号，上过以后了，我感觉睡了，我再摸摸它，有时候还有，有时候在小肚脐下边，有时候能在胃上面，就在胃心口的地方，就摸有一个小，
2: 那个阿姨，我想问一下，
5: 肠道有一节里边就像带气啊，都这样咯噔着的呀，你揉一揉它就消开了，这可属于疝气啊。
2: 阿姨，我给你讲一下，你。
5: 嗯，
2: 肚子有一个包块吗？
5: 啊，
2: 体表面。
5: 我听不清，声音讲大一点。
1: 就是您那个肚子的表面有没有能摸到一个小包块一样的东西？
5: 没有。
1: 没有
2: 包块。
5: 有时候在这个大腿丫子就要洗澡的时候，就感觉这有一点黏，也不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
2: 哦，你这个还不确定是吧？我的声音小是吧？我给是这样的，你这个呢，你有多重啊？
5: 我干嘛？
2: 你有多重？
5: 我有多重？
1: 对，您体重多少？
2: 你体重多少？是不是很瘦？
5: 我体重在80，有时候都不正
2: 常。80多斤吗？还是
5: 85斤？有时候都不到。
2: 对，说明你是腹壁很薄，所以说你这肠子蠕动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是一个肠型蠕动波这种情况。
5: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2: 就是说你这个腹壁很薄弱，明白吗？很薄弱的话，往往出现这个肠子蠕动的形态，你从这个腹壁啊能看得到。
5: 这是我的手机，我来换个方向，我怎么还是听不清楚
1: 啊？您是通过手机打进来的是吧？
5: 啊，对对对。
1: 哦，好的，您这样我说话您能听清楚吗？
5: 那
1: 我就帮那个王主任说的意思再给您稍微的表达一下啊，就是因为您本身呢比较瘦，所以呢腹壁呢比较薄，所以我们就可能感觉到呢这里边就有一点
2: 肠子
1: 的蠕动，
2: 对，蠕动波的形态可能会有的。
1: 对，
2: 平常他这个有这个包的时候，整个肚子疼不疼啊？
1: 平常肚子疼不疼？
5: 不疼
1: 、
5: 有时候要是中午吃过饭了，听个个把小时或半小时以后，上床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也不也。

0: 一下，你是餐后出现一个疼痛，对不对？
1: 就吃完饭以后才疼的，是不是？
2: 不是天天的，说偶尔要不上
1: 哦，
2: 餐，
1: 偶
2: 这
1: 尔
2: 个
1: 的吃完
0: 你
1: 饭
0: 这
1: 以
0: 个
2: 后
0: 提纲
2: 疼。
0: 没有包括的话，暂时可以排除它不是个疝气啊。
1: 就是我
2: 不
1: 们
2: 出现了。
1: 听这位阿姨的描述，就首先排除一下疝气了。
0: 对，
1: 那她
0: 疝
1: 如
0: 气。
1: 果就因为老是疼，她心里也着急呀，那应
0: 那
1: 该
0: 可以
1: 到医院哪个
0: 到
1: 科
0: 医
1: 去
0: 院，
1: 就诊
0: 到
1: 一
0: 我
1: 下？
0: 们消化内科或者胃肠外科，哎，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
1: 阿姨，您这样好不好？就是通过简单的问诊之后呢，当然我们电波当中没办法问诊，刚才只是了解了一下您的情况啊，
0: 最好还要做个体格检查，
1: 对，初步的排除了就是不是疝气导致的您这个
0: 对。
1: 疼，但是您也说到了就反复会有疼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建议您还是就近到您淮南的这个医院的消化内科再去做一个检查，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吗？
2: 但是他不是经常有，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
0: 对，
2: 主
0: 偶
2: 要
0: 尔会
2: 是
0: 有这种
2: 一
0: 情况，
2: 午睡，可能经常过以后起来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回
1: 但
2: 事，就
1: 是，
2: 感觉他有一种胀腹感。
1: 是
2: 但是
1: 的，
2: 你要平时呢，早晨，起来时候你用手一抹油，但这个它不疼，一点都不疼，揉一揉就消失了。
1: 但是我们不得要排除一下吗？是不是？
0: 对，
1: 如果
0: 目
1: 没
0: 前
1: 有
0: 的
1: 一
0: 话不
1: 些
0: 考虑
1: 这
0: 哈。
1: 个器质性的疾病，咱就放心了，对不对？
2: 对，
1: 好，哎，好的，
0: 好，
1: 好，那
0: 那
1: 就
0: 这
1: 这
0: 样
1: 样好
0: 先这
1: 吗？
2: 样了，
1: 哎，好的，
2: 再见
1: 好，
2: 了
1: 好，
0: 哈，
1: 再见，
0: 好，
1: 好，再
0: 再见，
1: 见，好。王主任，您看哦，今天咱们接听了两路热线，第一路热线是很明确是疝气，
0: 疝 气
1: 但
0: 的
1: 是
0: 时候
1: 呢，
0: 会
1: 他
0: 不
1: 对
0: 会复
1: 疝
0: 发
1: 气的
0: 的？
1: 治疗的方法
0: 还
1: 非
0: 有，
1: 常担忧，就是因为之前已经经历了这种
0: 痛
1: 传
0: 苦。
1: 统的手术的方式了，哎呀，疼得有点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如果疝气还有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太想用这种方式了。那么我正好借这个听众咨询的问题，就想请您给在这里给我们老百姓也普及一下，就真遇到咱有这个疝气了，怎么办？现在都有哪些好的方式能帮助到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替大家多问一句啊，就解决的同时，也让咱们这种舒适感加强一点，不要有太多的痛苦的感觉。
0: 刚刚那个阿姨呢，她是做了一个传统的一个开放的手术，就是说嘛，我们开个刀，大概6、7公分比较大一点口子，啊，现在呢又复发了，所以说她就面临着这个需不需要再做手术。这种痛苦很难抉择，对吧？这种说还有一些没有做手术的病人、患者，哎，都会面临着挺纠结，到底要做不做手术啊？所以说他害怕的、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呢，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成年人的腹外疝，手术呢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保守治疗呢，针对一些特殊人群，哪些特殊人群呢？第一呢，就是1岁以下的婴幼儿，他通过暂时的观察，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慢慢的会闭合。第二个呢，就是说身体条件特别差的，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一些肿瘤晚期的重病人的话。就是说无法耐受手术的，无法耐受麻醉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建议他佩戴疝气带进行观察就知道就行了。主要的大部分成年人疝的话，还是能耐受手术的，还是尽早的早点做手术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治手术的方式现在是很多很多，有些人呢可以做我们现在最古老的，就是一个传统的手术，开放手术。包括一些传统的李斯坦，一些这个肠梗的一些肌肉的一些组织缝合在一起的手术，这些手术呢可能有一定张力，但现在呢，我们手术随着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发展，现在呢都有一些无张力的上修补手术，这些无张力上修补手术呢是通过人工补片进行修补我们的腹壁缺损的，啊。不强行牵拉我们之前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周围的组织啊、筋膜呀，它这个疼痛创伤呢会小一点，恢复更快一点， 复发率呢也会降低一点。

0: 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都达到一个普遍修补手术、无张力修补手术。但是这个开放手术，还有我们微创手术，现在我们微创手术呢，就是说相对于开放手术的话，在全盲下操作，视野更清晰了，要放大倍数更高，可以探查对侧，虽然你这边有一侧有，对侧可能就隐匿性疝，所谓隐匿性疝就是说没有任何临床表现，还有通过我们腹腔镜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缺损，FB 的缺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两边同时解决两侧疝这种情况，包括一些刚刚阿姨讲了，大手术过后，传统手术过后，它切口大，术后的疼痛可能更重一点，更重一点。还有什么微创手术呢？它术后的疼痛轻，疤痕小，恢复快，更适合我们中青年，甚至一些如果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年人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双侧疝、复发疝也都可以的。就刚刚阿姨呢，她刚刚是通过腹外面传导手术做的，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呢，腹腔镜的微创手术从，就像我们衣服破了一样，破了一个洞一样，刚开始传统手术呢，从外面补个补丁，但是呢，我们做腹腔镜手术呢，可以通过里面做个补丁，但是呢，我们腹腔镜手术呢，分了几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TIPP 经过腹腔里面的，
1: 就是他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
0: 具
1: 的
0: 体情
1: 情
0: 况，
1: 况，
0: 我
1: 有
0: 们
1: 一定的手术指针的要求。
0: 对。
1: 虽然说是无创，已经在技术在发展了，但是他也得要有他自己的适应症，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适合选用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感谢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时间过得可真快。9月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的到来预示着秋意渐浓，气候由热转凉。谚语怎么说？谚语说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就是说秋分这一天昼与夜、寒与暑、阴与阳都是平分的，处在平衡的一个状态。而在秋分过后，阳光的直射位置会逐渐南移，北半球呢会昼短而夜长。那秋分还有一层含义，意为秋天的等分，也就是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其实啊，在江淮地区，从秋分开始才是真正进入了秋季。那么在秋分过后，降水量也将自北向南逐渐递减。秋分过后，江淮一带就开始了繁忙的秋收秋种。秋分过后，北方冷空气将会逐渐加强，气温也会逐步下降。所以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还有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呢。秋季降温快的特点也使得三秋大忙显得格外紧张。而对农业生产来说，秋分时节最怕啥？其实一怕干旱少雨，二怕连绵阴雨。所以谚语又说秋分有雨来年丰，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这说的微雨呢，就下一场小雨，既不是连绵阴雨，也不是狂风暴雨，所以叫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秋分刮东风，来年天地旱。谚语还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大家都担心啊，这秋分有没有出奇岁，有没有秀奇岁。如果秋分还没有秀奇岁呢，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什么风险呢？那就是寒露风的风险。就会担心这个受到寒露风的侵袭，导致水稻减产，清枯而死。哎，各位，关于秋分的谚语您知道哪些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8月15雁门开，大雁脚下带寒来。秋分不分，拿刀就奔。这句谚语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的大豆到现在还没有结米儿，还没有成人，那也会有风险。就是又没有结米，还没有成人，这时候也会有风险啊，因为温度低了呀，不利于灌浆了呀。所以秋分的到来也意味着秋收作物，黄熟收割，同时秋种工作也会由北至南拉开序幕。那么油菜的育苗现在从北向南就是正在抓紧进行当中，而油菜的直播咱们要暂且等一等，等到啥时候呢？国庆节开始啊，10月1号开始。10月1号比如说是江淮之间，一般是10月1号啊到10月15号，沿江江南可以从10月5号到10月20号，最迟到10月25号。当然也不能是那么绝对，您像去年是一个暖冬的天气，去年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去年11月5号直播的油菜，结果每亩收了300斤，按照3块钱一斤销售的3×3×9，那就是种一亩油菜有900块钱的产值。这还不算，他还获得了当地油菜补贴油菜种植的一个补贴，一亩地补了150。所以对这位听众来说，那去年他晚播的油菜因为受到了暖冬的气候趋势的影响，他不仅这个没有减产，而且产量还比较有保证，另外呢还得到了补贴。所以说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开脸。看天种田，一切都要看老天眼色，是不是？好，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还有当地的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或者是农资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各位，给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定远啊，当地的小麦卖到1块1毛几啊，比如说这个怀远当地的糯稻啊，这个干稻谷卖到这个1块4还是1块5，给我们说一下地理位置，您的地理坐标啊，这样知道您是哪里人。第二，
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包括中仙稻，包括耿诺稻。另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据了解，最近这一段时间复合肥涨价了啊，复合肥涨价了，那个尿素也涨价了。好，因为我一边要直播一边要看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屏幕这个刷的比较快，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我尽量的回复各位的问题。为了儿女奋斗，他说现在能种油菜吗？你现在育苗可以，现在种，如果是直播油菜偏早了啊。这个油菜我们也知道，它跟小麦相比，它不抗寒不耐冻，你一种早了，它温度高它就长，它早花早抬啊，它这个越冬前它早花早抬了，它就不抗寒不抗冻了啊。如果你播种过晚，苗小苗弱，也不耐寒也不抗冻，所以油菜要做到适期播种，适宜的时间。如果您是在江淮之间啊，你比如说江淮之间，什么肥东肥西长丰啊，定远呀，寿县呀，淮南呀，你是在这些地区，那你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直播油菜的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时间，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可以在10月15号到10月20号，最迟到10月25号。当然还可以往后推，还是不是还可以往后推，那要看老天。咱现在不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啊，对吧？去年是一个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所以你去年播迟了它没有关系，它没有风险。但今年咱就不知道老天他要出什么牌，他要变什么脸了，所以咱们尽量做到适期播种，行吗？

好，春天阳光说我的麦茶秧有的还在阳花，有的在阳花啊，就是水稻呢是边抽穗边阳花的。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好吧？如果您是江淮之间或者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是沿江江南的，那也不必担心。如果你是皖北的，或者说你的水稻还正在打包，那就有一定的风险。有没有风险也是看后天的脸色，后天老天的脸，它的寒露风来得早与晚。但是前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就是九月中下旬寒露风就提前到来的，近几年并不多见，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因为咱们只能说啊，种在地，收在天，一切听天命吧，好不好？咱们急也不也急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敬请期待吧。如果九月中下旬没有什么寒露风，没有过持续过长的低温，那就不用担心，好吗？你说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寒露风啥时候来，这寒露风来的时间有多长，降温幅度有多大呀，是不是？别管了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这个一切都看天意。好，这个河安天下说，当前沿淮到淮北一线已经出现大量稻肥失，水稻处于灌浆关键期，当前水稻如何管理啊？是的，前一段时间是在沿江江南、江淮之间南部稻肥失大发生，现在这个稻肥失呢，又开始往这个沿淮一带来进行。

危害啊。所以河岸天下说，沿淮到淮北出现大量倒飞尸，水稻处在灌浆期，如果你的水稻还有十天以上收获，那你必须要防。如果你的水稻还有三五天就收了，一个星期之内能收掉，那你就可以不用防。但凡还有十天以上收获，稻飞尸发生了，咱们一定要及时的防治。因为稻飞尸的量比较大的话，两三天就会导致冒川倒伏。今年的稻飞尸来势汹汹，防不胜防，大家务必要抓紧来进行防治。有的时候你远看，哟，远看水稻长势好，近看一拍一打，稻飞尸量还真不少。你不能光远看，你一定要近拍，拿一个白脸盆弄点水对着稻株下部使劲的拍啊，或者是找年轻人啊，老年人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稻飞尸啊非常小，就跟小蚊子一样啊。那么多它叮咬咱们的蜘蛛，会刺吸枝叶，会导致水稻冒川倒伏，起泥滩倒。所以今年的稻飞尸说来就来，毫无征兆，而且稻飞尸它是抱团取食，集中危害，短短两三天就可能会导致冒川倒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田里去查看。你说你是灌浆期，你必须要防，你一定得防。现在稻飞尸的药都就卖脱销了，毒死皮、敌敌畏、重丁威，那都是大批量的发往各地。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不能掉以轻心。但是这也给农民朋友带来，我今天上午专门是做了一个抖音视频，就这个时候水稻灌浆了，都有的都沟头了。有的农民不愿意防了，但是你不防可能是功亏一篑，影响产量。你要是防吧，第一增加了用药的成本，第二这个飞机飞得过高了，3米以上了它打不到稻株下部，如果飞得2米5以下了，它又把稻子给吹得歪歪倒倒，你说怎么办？如果我是农民，我也纠结，我也糟心，是不是？但是咱们该防还是要防，怎么办呢？你这不防就等于功亏一篑，影响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稻飞尸一定要到田里观察，抓紧进行防治。你隔壁老王家有，你也要防；隔壁老王家发生了，你家发生量还不多，你也要防，因为稻飞尸会飞来飞去。好，这个我也有近30亩地，你推荐一下，啥意思？我没看懂啊。今年想卖什么品种好，你推荐一下吗？这真没办法推荐。你说你是旱茶，你还是稻茶？你是沙土壤还是黄土壤，还是这个碱白土，对吧？你是选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你这啥都不说，我怎么给你推荐呢？现在市场上小麦品种那都成千上百的，你叫我怎么给你推荐？最如果是你要是用心的农民啊，最聪明的农民，他的做法是骑着个电驴子往周边的几个乡镇多走走看一看。如果你跑到5个农资店，大的农资店有3家都在卖同一个品种，你这个品种就可以选，离你家最近啊，你就在周围那个这个骑个电驴子转一转，又这个看一看，就多问一问你们当地进的小麦品种一定是符合你们当地的。第一啊，这个经销商他不会乱进，如果他进的不是在这个适宜区域的，他也不敢进。如果这个品种不好，他推不开，他也不挣钱，也没有回头客，他的生意也做不起来。所以最聪明的做法，你们到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这才是用心的农民，这才是认真种田的农民。我怎么给你推呢？我怎么给你推呢？咱们以淮河为一条线，淮河以北那是种植半冬性小麦的这个主产区。啊，淮河以南我们是建议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是不是？那我就刚跟你说一个白麦，那说几十个上百个那也不止啊，对吧？我跟你说的你又买不到，你先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比如说有5个8个，你就说我这5个品种选哪个比较合适。这不一样，有的品种它在旱茶产量高，但在稻茶产量就不高。你跨过淮河，以跨过了淮河到淮河以南种植白麦，要考虑到赤霉病的风险、白粉病、锈病的风险、防不胜防的风险，你不能光考虑它的产量高，你要考虑它风险大，是不是？所以就这样，说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品种吧，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品种吧，就这么一句话，实在太为难了，太为难我了，也会为难我们的嘉宾，没法推荐，对不对？用心的农民朋友，这几年我建议今年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你前几年哪些品种种得好，比较稳当，你就种哪个品种，你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品种一定比老品种好吗？但我告诉你，新品种肯定比老品种要贵，
是不是？4块钱。

0: 一斤，三块大几一斤，就今年这你愿意买吗？可以试种，但还是稳定老品种好吗？就大家问问题啊，这个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吧，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吧，你是哪里？你是在淮河以北还是在淮河以南？你是玉米茬口还是大豆茬口还是水稻茬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什么时候能种？你那个怀远耿诺稻，那可能11月底、12月份才能种下去，啊，他就要选择耐直播的品种，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选择水稻品、选择小麦品种，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所以最好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哪怕你把3个、5个品种给我们的嘉宾说一下，说哪个品种更适合，你是求稳产还是求高产啊？高产要有。这个高产更有高风险，你对路田管要跟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现在不能种油菜啊。定远结田稻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定远的，你要告诉我结田稻，你是问种子还是问粮食啊？还是问稻谷呀？是不是？我现在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你是哪里的？你现在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水稻价格、小麦价格是多少？你应该是告诉我这个信息，你在这里问定远结田稻多少钱一斤，这是种子多少钱一斤呢，还是稻谷多少钱一斤呢？这也问得不清不楚啊。嗯，给你个差评。咱们要学会问问题，问清楚啊。这个还有谢谢于继红，他说阜阳复合肥3个15的多少钱一袋，水稻多少钱一斤。哎呀，这也是问别人的。你是阜阳的，你就不能了解一下阜阳的复合肥多少钱一袋吗？你这个问的复合肥3个15的也是复合肥，3个16的、3个17的都有啊。你问哪一种呢？我是希望各位，你如果是定远的、是怀远的啊，是望江的、是庐江的，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比如说复合肥价格多少钱一袋？因为你现在要育苗了，油菜要育苗了，小麦也快要播种了，咱们现在要买稻种吧，要够肥料吧，是不是？你们在买的时候打听一下，问一问当地价格是多少，然后集中到这儿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让大家互通有无，都知道哦，你怀远卖多少钱，我定远卖多少钱，能做到心中有数。各位啊，不是在这里问我的，我也不知道当地是多少钱，我只知道复合肥涨价了啊。那么各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希望大家在这里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复合肥的价格是多少，不是问我好吧啊，我不是万事通，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各地的农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啊。好嘞，好，这个正哥好物说，这个种油菜经销商推荐我用油菜专用肥，复合肥和专用肥有什么区别？那复合肥呢，一般它是有3个15的、3个16的、3个17的。你这个专用肥呢，就是根据油菜的需肥规律和特点给它量身定做的。那不管是油菜还是小麦，一般都是氮含量偏高，都是20个以上的氮，是不是？哎，北方和南方也不一样。啊，你北方的土壤当中是富含钾肥，南方的土壤当中是缺钾肥，所以你就是不是所有的作物对氮磷钾都是要求要15个氮、15个磷、15个钾，对不对？你这玉米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玉米是高氮复合肥，它对氮肥的需求更高一些，而水稻对钾肥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不会配，你就买专用肥，小麦专用肥、油菜专用肥、水稻专用肥，好不好？专用肥它里面的氮含量，小油菜、小麦的专用肥氮含量都偏高啊，都是20个以上的氮。那有经验的农民朋友，他到市场上他看哪个便宜，3个15的、3个16的、3个17的，他会根据情况，比如说我买3个15的，我60斤，我再配20斤尿素，因为它有秸秆还田，是不是？如果你不会配，你不懂。那我就买油菜专用肥，小麦专用肥、油菜专用肥是根据油菜的需肥规律和特点而量身定造的。比如说它对氮肥需求高，那我的氮含量就给它配得高啊。好，这个流年往事说，我外公今天都开始播种油菜苗了，今天那个也差不多了啊。这个9月的中下旬，自北向南也开始油菜的育苗了啊，差不多了啊。但是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做了一期抖音叫 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就是去年此时温度还比较高呢啊，就是九月，我去年啊，去年做的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但是今年你会发现秋天来得早，秋意渐浓了，是不是？所以每年的天气不一样，现在九月中下旬，安徽自北向南油菜的育苗要陆续展开了啊，这个九月中下旬育苗是可以了，我说的是大油菜育苗啊。好，这个我这声音是听不见吗？各位，我的声音这个听不见吗？好，这个声音有点小是吗？我再开大一点啊。好，这个现在用什么药好呢？您说的什么呀？是道非师吗？用什么样的药好？如果这个虫量比较大，你要选择速效性的药剂啊，比如说现在敌敌畏呀、毒死皮呀、这个乙酰甲氨磷啊、葵硫磷啊、马拉硫磷啊，这些药剂击倒速度是比较快的，击倒速度比较快的啊。如果你的这个水稻还处在灌浆期，你可以选择西定比牙酮，然后再复配一些毒死皮、敌敌畏啊。现在用什么药好？首先你告诉我你量有多大，你是如果道非师发生量大，你一定要选择速杀性的击倒快的，先给它干掉一部分虫子，降低基数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和农资肥料的价格，好不好啊？好，亮亮说，淮河旁边的稻茶地种什么品种？哎呀，这个问这个问题真的没办法给你回答。我给你推荐的品种，你不见得能买到，是不是？你不见得能买到。那你稻茶你是种红麦还是白麦吧？是吧？那你说你是在十一月这个立冬前后能种，那你茶口让出来了，你就种白麦。但是种白麦，你得有本事防好赤霉病，防好白粉病、锈病，是不是？你如果水稻茶收的比较迟，那你就种红麦吧，淮河以南种红麦，春性红皮小麦，好不好？是洋麦33、洋麦34、洋麦39、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啊，还有新的品种洋麦53，这些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啊。啊，就是你是红麦还是白麦？你光给我说个延淮稻茶，你说谁能给你推荐呢？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小麦品种吗？300-500它都不是多的，300-500我都是往少了说。一个县小麦品种有白麦有红麦，你知道吗？包括延淮这些区域，那你红麦最起码都几十个上下。你最好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你先确定好你是种红麦还是种白麦。种白麦你有没有本事防好赤霉病，对吧？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并不是每个农民朋友都能种出好产量。白麦它的特点是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它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春性红皮小麦生育期短，增产潜力有限，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穗发芽。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各位，你如果问的问题比较确切，我能回答，但有的问题咱真回答不了。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品种吧，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品种吧，这样的问题咱真回答不了啊！我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茶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以往都是种的啥麦，你到底你的水平技术有多高。就跟我说你高考你是考了个大专还是考了个985211啊，你得告诉我呀，以此我来判断你的学习能力，以此我来判断你的种田能力。你说我这个茶口我去年种的什么什么品种，我产量收了多少多少，你要告诉我，让我明白啊。因为你啥都不说，我是延淮，你给我推荐一个稻茶麦，那是红麦还是白麦呢？对吧？你什么时候能种下去呢？所以这样的问题真的回答不了，科学种田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啊。好，这个流年往事说，全椒这边今天育苗播种油菜可以吗？大油菜，我说的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全椒这边现在也可以育苗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育苗呢？你就是九月的中下旬，就这一段时间都可以，什么时候能够保证一波全苗，你就给他试他这个播种的时间，好不好啊？育苗你这个是苗床小，你就这时候就可以育了啊。啊，我说的是油菜直播了，到底是10月1号还是10月8号？我刚才说的意思是10月1号还是10月8号，得益于什么时候伤情好， 因为只有伤情好才能一波全苗，一波全苗才能为高产打下基础啊。好，流年往事说油菜播种下去了，你如果直播下去了那有点偏早了，大哥啊，有点偏早了。那要是赶上像去年的暖冬，那你那油菜不疯长啊？你那油菜如果越冬之前，在冬至到来之前，如果是陷垒了抽台了，你还指望它能安全越冬吗？啊，这个我们最怕油菜，让一怕油菜播得早长得旺，早花早台，不能安全越冬；二怕油菜播种过晚，苗小苗弱，不抗寒不抗冻。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你要卡好，你现在育苗都是可以的，你现在播种有点开玩笑了啊！人家去年都11月5号播的，每亩收个300斤，那你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呢？那你油菜播种下去了，育苗是可以的，播种有点偏早，播种最好是在国庆节期间，是以江淮沿淮区域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就是农民朋友都以为播得早产量高，你错了啊！油菜播早了，前期冬前旺长，有温度它就长，有肥水它就长。我的妈呀，到了冬至前后，人是越冬期，你要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你要是旺苗，早花早台，你觉得它抗寒抗冻吗？是吧？这个科学种田，真的，大家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多了解一下啊！现在育苗是可以，播种直播是早了啊，这个。安农98小麦种子怎么样？四线的安农98可以种，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全这个叫六项全能，在抗寒呀啊、抗寒抗冻抗病抗倒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安农98值得您种啊！如果您是第一年种，您试种一下啊。它是属于啊这个表现比较稳啊，这个属于六项全能，从抗寒抗冻抗病抗倒这一块啊，落黄也比较好。您可以试种一下安农98，是安徽省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团队培育的啊，安农98这个小麦品种，可以种，好嘞，我是四线的3:15的复合肥，卖140斤啊，因为这个复合肥啊，它品牌与品牌的价格不一样。啊，它进口的跟国产的不一样，大厂的与小厂的价格不一样啊。它是四线的3:15的复合肥，卖140斤啊，140斤。但是大家再给我确定一下，我说的一袋是100斤啊，啊，咱有的是80斤，我正常情况下都是一袋是100斤啊。3:15的复合肥140。好，春天阳光说我们定远的水稻现在水稻1.12块，定远的水稻现在1.12块。好，老方说聚绒锅装3:16的复合肥190斤贵吗？这个你得看什么品牌的，它有的品牌的什么助商的呀，这个阳丰啊，这个史丹利呀，金正大呀，它是品牌的，还有进口的阿康啊，进口的大品牌的它价格都贵啊。这个你是3:16的啊，但他说的很具体啊，聚绒江苏聚绒锅装3:16的复合肥190到190斤。好，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2: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 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还有农资价格。不仅是安徽的，也可以是全这个，不仅是安徽全省的，外省的、全国的，都希望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以便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价格、农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好嘞，谢谢各位的参与啊，月光如水说，长丰吴山镇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刚才四线的说3个15的复合肥是140一袋，但是我没有，就是他没有说是80还是100斤，我们说还是以100斤一袋啊，100斤一袋啊。长丰吴山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好，陈哥说了，化肥涨价，粮食价格上不去，现在地不好种了，这是农民的心声，的确。这个地不好种了，粮价低迷，但农资价格却在上涨，农民朋友心里还是沉甸甸的。这个看天种田农民难，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看天，老天不给力；第二，看地，秸秆爬满地；第三，看市场，也是不景气。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这就是农民朋友种田的无奈，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掌控主动权、主导权。好，启航说，橱窗里怎么不上稳产的小麦品种啊？这个小麦呀，它因为它一般一亩地都播个30斤、40斤、50斤，这个小麦它可能这个物流啊各个方面发货，它不像水稻，杂交水稻你一亩地播个3斤、4斤，你这个小麦一动辄一播30斤、40斤、50斤、60斤，这个小麦不太好那个，因为全省各地啊它有适宜种植的区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到你们的当地农资大市场多走几家店，多了解一下啊。好嘞， HSH 他说，定远直播油菜24号可以种了吗？24号也偏早了啊，24号也偏早了。我们建议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定远这个地方，还是在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啊，我们担心你播早了，它有温度又就长，它有温度它就不停的生长，它有肥水它就不停的长。如果今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那你如果是到冬前西早胎早化了怎么办呢？谁还能给它给它摁回去吗？所以正常的适期的播种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就是您播种的最适宜的时间啊。现在有点早，现在育苗正当时啊，直播确实有点早，各位啊。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这个难得糊涂一回啊，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江淮沿淮区域的，刚才说的定远呀、寿县呀、淮南呀、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啊，这些地方江淮之间、长江淮河之间，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可以到10月20号啊。那如果是沿江江南呢，你可以从10月15号，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10月5号到10月25号，这一段时间是各地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啊。好，谢谢宁夏清泉农业，他说新疆的玉米价格每斤1.05元，14个水分的，安徽什么价位？各位，你们当地的玉米价格出来了吗？当地的玉米价格是多少啊？这个我上次到固镇去，他们说现在清楚的玉米啊，一亩6-700块钱，你要有租金的话，你6-700块钱你也裹不住本啊，是不是？就是卖清楚玉米拉走，他给你看一下，看你这个密度有多大，棒子有多少啊，这个他给你估一下，可能是700元左右，高的800。您觉得这一亩地清楚玉米卖个6-700能挣钱吗？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好，跟着感觉走说，我是霍邱的，什么时候可以直播杂交油菜？霍邱这个地方就是国庆7天假，国庆是8天假还是7天假，就是国庆10月10号，10月1号到10月10号啊，10月1号到10月10号，最迟你可以搞到10月15号啊。那怎么说呢，如果今年还是像去年那个暖冬，你搞到10月20号都没问题，但谁敢说今年到底是什么天气呢？有的时候暖冬，但是它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而去年既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看去年有的人11月5号 到了十一月立冬前后种的，还收到了300斤。因为去年是暖冬，它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哎，它种的晚了，它就赌赢了，是吧？你种的早了，早花早台了，也担心呢，是吧？复合肥价格，复合肥涨价了，农民今年真的是雪上加霜。嗯，韩妮说的对，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今年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有天灾有人祸，您看现在水稻灌浆了，稻飞石来了一波又一波。

你这边打那边飞，这边打下去，这那边飞过来啊，这边刚死了，那边又生了啊，这个盗飞虱防不胜防。今年的盗飞虱，就盗飞虱这个虫子，你知道打一遍稍微好一点的药都要15块钱起步呀，啊，再两者复配，三元复配，那都20-30块钱一次呀，对吧？你不打不行啊，你看到虫子危害，你心里难受呀，啊，你打了吧，哎，成本高啊，压力大，还有你可能这个水稻灌浆了，沟头了，它下压的风场有可能把水稻吹得歪歪倒倒，哎。我是淮南的油菜品种，选华油567这个品种怎么样？华油567应该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您是看一下啊，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华油啊，这个华油系列，华油567这个品种怎么样？它只要经过登记审定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就可以放心的种植啊。你要看一下包装袋，它的登记审定编号，你是不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之内？好，这个春夏秋冬说寿限什么时候育苗？如果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寿限的油菜的育苗时间可以在9月20号左右啊，9月20号左右，就是现在都可以啊，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育苗了啊。好，这个吕庸君说韩露油菜霜降卖，这话现在还能信吗？韩露油菜霜降卖。这个以前这是指淮南地区啊，这是就是江淮一带，韩露油菜霜降卖，韩露10月8号嘛，现在依然是韩露油菜霜降卖。这个霜降卖就是过去是霜降种植春性红皮小麦，但现在霜降一般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以前对于沿淮淮北叫秋分早霜降迟，韩露种麦正当时，说韩露正是10月8号皖北的半冬性小麦正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你会发现现在冬天不冷了，夏天更热了，全球气候变暖了，啊，这种情况下，咱们油菜和小麦的播种时间都要往后推了，往后推了。那我们具体的这些谚语呢，它稍微有些跟不上天气的复杂，多气候多变的复杂的天气形势了，啊，稍微有点，我们整体的要往后推了。以前是。对于皖北，什么阜阳呀、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他们是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寒露种麦早了。现在寒露，种麦早了。我们应该是以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啊，就是日平均气温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二，在14到16度之间，以15度为最佳时间，连续五天，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5度左右。它可以低到14度，高到16度，就是在15度左右连续五天，这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你现在看一看，你是去年到这个时候了，这个气温最高气温还35度居高不下呢，是不是？所以按照日平均气温的最佳时间，现在应该是皖北的小麦在10月15号左右是播种的最佳时间，10月15号到20号霜降。霜降都到了十月，是到了10月下旬了，10月23号了。好，这个还能信吗？可以做参考，适当的往后推时间啊。就是，所以我刚才讲了，去年有人11月5号种的油菜，每亩收了300斤，3块钱一斤，产值一亩900块钱，又落了150块钱的补贴，美滋滋儿啊。真的是喜笑颜开。那你去年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它播晚了，它就赌赢了。但是今年我们又不敢讲，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不敢肯定。那每次都是冬天过了以后才知道今年冬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农民朋友，你这播早播晚都是带着赌的心理，和老天赌一把。现在这个能不能信，就是做参考，做参考，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个谚语了。因为，哎，随着工业化的生产，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天气复杂多变，整体的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了，是不是？海平面上升了，南极的冰雪融化了，整体的气温上升了啊。你看，我就有印象，就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还会织毛衣呢。我记得那时候穿毛衣的时间比较长，就我年轻的时候在皖北地区长大，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就是你穿风衣你穿毛衣的时间都很长，但是你会发现你现在风衣和毛衣根本就穿不着了，因为一夜入夏了，一夜入冬了，哎呀好像没有春和秋，只有夏和冬了啊！说开玩笑的说，春秋只在战国啊，一年四季只有夏和冬了，这就说明全球气候变化的比较剧烈。好，这个流年往事说，我外公没带肥料播种育苗的，要带肥料。啊，几麦二十二在江淮之间，豆茶可以种吗？几麦二十二来自。山东的几麦二十二，这个增产的潜力还是有的。那你务必要防好这个，防好赤霉病啊，防好白粉病和锈病啊。这个未来不是梦，小麦什么时候开始种？小麦，我刚才说了，半冬性小麦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啊。在咱们延淮淮北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所以我们建议今年最好是在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延淮淮北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所以小麦从什么时候开始种啊？就是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呀？红麦就要往后推一推。那你红麦可以在立冬之前，立冬前后，在11月的上中旬都可以种啊。道飞师打什么药最好？没有最好的药。如果去现在道飞师的药，你别说什么好的，什么叫不好的，什么叫好的？哎，没有十全十美的，哪有一个药干掉所有的道飞师的啊？你比如说毒死皮、滴滴畏，击倒性强，速杀性好，但是它持效期短，是不是？三伏本密定，它内息传导持效期长，但是它速杀性不好。你如果大爆发、大发生了，你就要两元甚至三元复配。你击倒性强的、速杀性快的药剂要用上。你持效期长的也要用上，对吧？你比如说比牙酮、西顿虫胺、氟虫胺、异丙烯，哎呀，现在道飞师的药都卖脱销了，你知道吗？毒死皮、敌敌畏，我的妈呀！现在跑到江淮一带了，延淮一带了啊！前一段时间是在沿江江南，在江淮之间南部，好嘛？现在往北方迁移了，延淮、江淮现在又开始惹上道飞师了，道飞师防不胜防。真的是你打死一波他又飞来一波啊，你哎，这边打那边生，你真的是这个道飞师真的是防不胜防。你然后有的那个打过道飞师了，我的个妈呀，那在水面上飘的都跟飘了芝麻一样，一捞一堆，一捞一堆。所以道飞师不容忽视啊，远看很好看，近看，远看看着长势好，近看道飞师真不少。大家要学会近看，拿个白瓷盆沾点水到道珠下面拍一拍。我今天去了以后没有白瓷盆，我把我的胳膊伸进去，我的妈呀，这胳膊上拍一拍到处，那胳膊上都沾的都是道飞师。道飞师打什么药最好？你还看你的水稻到什么生育期了。我们说如果你的水稻啊，这个前期前面一段时间破口了，齐碎了，你把三伏本密定用上。不过三伏本密定早就卖脱销了，这么贵的膏，这么高的价格卖脱销了，异丙烯老药翻红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很多药剂都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我说今年稻飞师的药一药难求，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师一遍又一遍，对吧？你打一波来一波，你死一波又生一波，防不胜防啊！真的是你家打完了，老王家地里又飞过来了，你想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是前期用药啊，叫要治上压下，压前控后啊。所以稻飞师打什么药最好？如果你现在是发生量比较大，你先用速杀性、击倒性快的，先把虫量干下来，先把虫量干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这个内息好的、持效期长的啊，比牙酮呀、氟虫胺呀啊，你都可以加进去呀。如果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到了灌浆期了。啊，到了灌浆期了，比如说黄找了沟头了，用三伏本密定就不划算了。三伏本密定它内息性好，持效期长，你到最后那个水稻到了灌浆了、沟头了，它的内息传导效果也差了，而且它的持效期又长，你用了都有点可惜了。所以你现在也就这些药，哎呀，就这些药啊，什么西定虫胺、比牙酮呀、氟虫胺呀、氟定虫酰胺呀、氟定虫胺精啊。还有就是毒死皮，
就是有机磷类的，毒死皮、敌敌畏啊，这个乙酰甲氨磷、葵硫磷、马拉硫磷，也就这些药剂啊。好，鸡土成山说，我去年种的是洋麦34，产量900斤，一亩卖了1100元，一亩是是10月28号播的水稻田啊。这个洋麦34其实抗倒性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洋麦34是抗倒还是不错的，洋麦33是抗病很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要说我又想要一个又抗病又抗倒产量又高品质又好的，很抱歉，没有十全十美的啊。你是把抗倒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4，你要把抗病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3啊。好，一亩卖了1100元啊。你如果是个种植大户，积土成山，你能搞到900斤也算可以了啊，也算可以了。洋麦34抗倒还是不错的啊。好，这个芙蓉王说，再不放开火什么都不管了，今年稻飞虱爆发了。我要告诉您一个事实，稻飞虱的发生跟秸秆的烧不烧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稻飞虱是迁飞的，从南方飞过来的。如果你是当地虫源，你是二化民啊，你是二化民，哎，你这个残存的稻庄它可能在稻庄里越冬，你二化民通过火烧啊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你稻飞虱、稻纵卷叶民你真的解决不了。因为它马上天气一旦降温了，15度以下了，那稻飞虱就待不住了，它要往南飞了，它要回迁了，它要往南飞了，哈哈，它怎么跟燕子一样啊？啊，就是它不可能在越冬，它不可能，就如除非我们这是暖冬，它能越冬，如果是冷冬的话，它越不了冬，所以稻飞虱都属于从南方迁飞过来的害虫，它不可能在这里能安全越冬，天冷了它就往南飞了。所以不是一把火能烧掉的啊，你一把火能干掉的是一部分的，是二化民的虫卵啊，大民二化民是当地的虫源啊，或者说一部分野稻呀、病菌、虫卵、草籽啊，用一把火能解决掉。实话实说，稻纵卷叶民、稻飞虱它是2000害虫从南方飞过来的，每年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就是在这里温度高的时候它在这里危害，天一冷了它就走了啊，他又走了。哎呀，他怎么像燕子一样啊？啊，这个呵呵啊，是这样的哈，就是火烧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咱得分清楚啊。好，谢谢这个铝材批发，他说江苏省如皋市镇麦12小麦171.17元啊，镇麦12的小麦1.17元，水稻1.2元，史丹利30个氮6个磷8个钾的3600一吨，谢谢您铝材批发啊，它是江苏省如皋市的啊，就是当地的镇麦12，小麦是1.17元，水稻是1.2元，史丹利的肥料是30个氮6个磷8个钾的是3600一吨，一吨是2000斤，谢谢您，谢谢这位朋友啊。油菜育苗什么时候育啊？这个北方啊，这个白露过以后就可以育了啊。你要是北方像阜阳啊，像淮北呀，你九月上旬就可以育了，江淮之间九月中旬，沿江江南九月下旬。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你都往后推个3-5天一个星期都没问题。但今年到底是不是暖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咱不知道，所以咱只能做好适期育苗啊，就是油菜的育苗你得告诉我你是哪里啊。如果你是淮南的、定远的、滁州定远的和合肥周边的，那你这时候育都是可以的啊，九月下旬都可以育苗，9月15号到9月25号都可以育苗，好吧？前进老鱼说，洋麦39肥西倒茬可以种吗？洋麦39最近几年表现产量还是比较稳的啊，洋麦39肥西倒茬可以种，这几年比如说镇麦15、镇麦9号、镇麦12，洋麦呢，洋麦33、洋麦34、洋麦39，这两年的新品种是洋麦46和洋麦53，洋麦53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老品种你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它也经过了这几年不同的天气情况的考验啊。选品种看3年嘛，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寡照。所以稳定老品种，老品种价格还便宜，你要买新品种价格都很高啊，价格都很高。你看现在的白麦有的还卖到3块多一斤呢，但是受今年粮价低迷的影响，我认为今年的小麦价格也应该适时，种子的价格也应该适时的降一下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卖3块钱以上的卖到4块钱。

油菜的育苗就可以进行了，是吧？你要是沿江江南呢，你等到九月下旬也未尝不可。就是跟我说一下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你到底是沿淮淮北的，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的？他们的播种和育苗的时间也都不一样的。江淮之间比沿淮淮北要迟个5到7天，沿江江南比江淮之间要迟个5到7天啊！所以大家不要问的这么简单，好不好？也不跟我说你是哪里，哎，油菜育苗啥时间？油菜育苗啥时间呢？是不是？咱们安徽江啊，咱们一个安徽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区域。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这三个区域降水量不一样，土壤土质不一样，这个温度不一样，所以大家育苗和播种的时间也是有区别的，北方要早，南方要迟。好，解乐说，谢乐是吧？嗯，如果他用这个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谢啊。安徽省灵璧县，灵璧县北最好的玉米1块钱一斤。灵璧县，他说县北最好的玉米是1块钱一斤。好，这个爱你一生一世，明天会更好说。我家田里有飞虱，打什么好？打什么好？如果量比较大，你只能选择毒死皮、滴滴畏。现在这三氟苯嘧啶卖脱销了，重丁威卖脱销了啊！马上这个毒死皮和滴滴畏都一药难求了，是吧？现在市场上就这些，三氟苯嘧啶都不好买了。而且你水稻到了最后了，都灌浆了、黄沼了、沟头了，打这样的药也没必要了，内息传导不好了。你要打三氟苯嘧啶，应该早打，在破口前打，最迟在七岁打都可以。如果你的水稻都灌浆了、沟头了、黄尖了，你打这样的药就没必要了，没有意义了。所以你现在虫量大，你要压的话，你只能选择毒死皮、滴滴畏啊、重丁威、异丙威啊、马拉硫林。乙酰甲氨磷，选择这样的药呢，速杀性好，但持效期短。然后你再加个氟虫胺，或者加个比亚酮，好吧？嗯，市场上也就这一类的药，要么就是有机磷类的药，对吧？要么就是什么比亚酮啊、氟虫胺呀、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啊，啊，这个赛虫嗪啊，这一类的药。嗯，爱你，就是大家打这个，你要想快，你要想速杀性好，就是有机磷、毒死皮、滴滴畏啊，连打带熏。有的人说我下面又撒滴滴畏，我上面又喷啊，这个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但是今年打稻飞虱的难度比较大，因为水稻到了灌浆期了，一般都长上来了，你脱皮管子拉不好拉，你用无人机打，打高了它打不到下面，打低了又有下压风场，会把水稻吹得歪歪倒倒啊。所以我们要用足药量，对足水量，打到稻株的基部效果才好啊。积土成山是300亩，我没刚才一说的什么。好，谢谢吴大贤说清楚，700亩，700元一亩不少了，起码省了100块的收割费，不用清理秸秆。如果割玉米籽才6-7毛一斤，一亩地也这些钱啊。刚才有人说了，这个灵璧的玉米1块钱一斤啊，1块钱一斤。好，易哥，阜阳育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阜阳如果是育油菜苗的话，你从白露就可以了啊。你这个，比如说你9月7号就可以育苗了，你9月7号就可以育苗了。9月上中旬是皖北油菜育苗的时间，9月中旬是江淮之间育苗的最佳时间，9月下旬是沿江江南油菜育苗的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嗯，油菜自留种可否直播？油菜一般别自留，你现在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你这个自留种的话，这个产量会受影响啊。会受影响，因为现在大油菜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油菜什么时候种？如果种，那就是直播，那就是撒播，你要等到国庆节期间，好吧？国庆节期间，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寿县、定远、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像这一块地区，你可以在就是国庆节，就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到10月20号啊。油菜它跟小麦不一样，小麦能播2个月3个月，油菜只能播个20天左右，是它的最佳时间啊。所以江淮之间从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20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一播全苗，什么时候就是你播种油菜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可以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啊，我们只能说按照往年是这种时候播种。那如果

0: 年和去年一样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在整个冬季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是暖冬。去年有人11月5号播种还收到了300斤呢，但我们今年不敢说呀，咱也不知道老天爷今年变什么脸出什么牌呀，所以咱们那就做到适期播种，合理的化控，好不好？今年有什么小麦高产品种啊？高产品种，您是哪里呀，先生？你如果是在延淮淮北高产的小麦，那个什么烟农1212啊，众信麦998呀，众贷100呀，这个徐麦35呀，代麦336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双收麦26呀，安农98呀。还有什么刚才人说的几麦22呀，哎呦，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这些品种都是这几年表现产量不错的。但是这些品种第一需要大肥大水工，第二要防好赤霉病啊、哦、防好这烟农1212曾经3次打破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但是呢它容易发赤霉病，你要防好赤霉病。还有他们对肥水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喜欢中高肥水甜块，你要吃饱喝足，你不能旱着它。你也不能饿着它，对吧？你要做好对路的管理，肥水齐供，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啊！而且这些品种适合延淮淮北。有的人说众信麦998，把它从郭阳，他又到这个合肥周边承包土地，他就把众信麦998众贷100来带到郭阳，带到合肥新桥机场旁边去种，结果今年也只得个七八百斤。他说在郭阳种能搞个1200、1300。啊，在这边只能搞个七八百斤，你跨过淮河了呀，你从淮河以北引到了淮河以南种植，所以它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它的土质土壤不一样，你淮北的那个大平原沙浆坑土能灌能排，它就能有高产，你到这边土也不好，水雨水又多，那就得不了高产，所以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

0: 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顾总结一下今年的农业生产，同时对当前后期水稻的田管方面要注意的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同时呢，对于秋种工作也请丁老师谈谈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各位朋友晚上好。
0: 都说呀，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您看，这时间也到了，今年的收成基本上要确定下来了吧，丁老师？
1: 现在看来还有一点点小小困难，比如说，我们面临的稻穗虱，比如说我们这个面临的未来一些不确定的气象情况，可能定收成。差不多吧，七七八八，但是今年呢，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就我们这个今年是夏播作物来说，6月份那么降雨，然后呢有16天的这个阴雨天气，到7月份，7月10号之前，水稻还是这个和我们的其他农作物都不怎么长，然后进入伏天之后它快速的生长，导致我们现在这个田间的这个长势比较乱。而且今年的水稻抽穗严重不整齐，这个，一些这个稻曲病防治的不太好，还有我们的今年所近期所面临的严重的这个稻穗虱，所以说今年的粮食，我们的这个田里的庄稼，现在的长势来之不易，今年的收成比较困难，可能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价格也稍微偏低一点啊，有些农户可能对这个种田的信心啊不太充分，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困难重重吧，困难重重。所以说，但是呢，你既然选择了种田，你手里边拿到了田，基本上亩上千亩的农田，那你肯定是要管理的，你肯定是要干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的啊，做好这个秋季的播种，比如说选择好小麦的品种。根据我们现在的气象资料来查，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说呢，如果接下来如何面对，啊，我们要考虑好。首先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和我们的这个中央这个气象部门一些这个各级的气象部门搜集的资料来看，今年的这个秋季可能我们靠近内陆的地方，缺水，干旱还是比较明显的。长江以南，降雨量偏多。那么冬季的暖冬，有些这个资料显示概率是95%以上了，就是暖冬的概率已经很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春季，明年春季可能是冷春，就多雨。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一旦到3月份之后，2月份现在这个夏天二月份的时候，它会控制到这个我们的菲律宾以这个以北的地方，然后呢导致我们这个副热带高压往北推呢，那春季就来得早，所以说降雨的这个季节来得早，所以说干秋这个暖冬和冷春这种现象，那么给我们的这下面的种植就带来一些提示，比如说今年的小麦，你不能种太早，你种的太早，它这个秋天温度高，它冬天温度高，那么它要如果这个提前了，在冬季提前拔节，那么开春之后正好遇到冷春，倒春寒嘛，春寒都有雨，夏寒断水流嘛，那么那种情况就跟那小麦这个倒春寒，冻寒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明年春夏之交可能会有这个雨比较大，降水量可能偏多，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要考虑南方小麦的穗发芽问题，所以说北方的半冬性品种尽量，我们是建议它尽量不要跨过淮河，至少我们在江淮之间的北部啊去种，那千万不要太往南。一个会，它会出现穗发芽，那么南方的红皮小麦能不能向北去呢？也不建议，因为倒春寒的这种情况，淮河以北你要种红皮麦，那么明年冻旱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说，这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小麦种植不要太早，暖冬，也不要太密，因为暖冬那个密的时候呢，它也会提前拔节，还有一个就是说， 该放在什么地方，就把农业品种不要跨过淮河啊，在淮河以北。那么春汛的红皮小麦最好不要在，不要去到淮河以北，应该在淮河以南。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因为这个气象资料搜集出来的一点东西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嗯，
0: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还有当地的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好，这个。哎，丁老师，有人说稻飞虱越打越多怎么办？今年的稻飞虱真的是防治一遍又一遍，头疼啊。
1: 他这个呢是什么情况呢？今年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稻飞虱是什么原因，因为总高空气流的话它比较多嘛，今年的这个台风一波来一波，导致我们这个田里的这个稻飞虱啊持续的在这个有这个成虫，就是长翅的那种稻飞虱往那边输送。我们打了一遍药，那么这边药可能管住了这一批，但是下一批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药剂，就是说能管多少天多少天的，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嘛。有的朋友都已经打了7遍了，六遍了，还有打5遍了，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苦不堪言。对于稻飞虱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同一批的稻飞虱，其实它有一个规律，就成虫到某一块田的时候，它会干一件事情，就是产卵。它把这个卵呀，产到我们这个水稻的叶鞘，就是基部的叶鞘上有一半，头朝里，然后排在那个一排一排的排在这个叶鞘上面。那么这种情况，它的卵会在7天左右孵化。我们一些朋友看到了药剂，看到这个飞虱之后，然后去打药，打药过后发觉了，哎，我发现有虫子了，我去打药，打过药之后3天，我发现怎么越打虫子越多呢？什么原因？其实就是那个卵才开始孵化，你的这个杀虫剂它并不能解决卵的问题。所以说呢，7天之后发觉虫子好像比我打之前还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建议啊，就按照稻飞虱的这个生活史和生活规律来看，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飞虱来了到我们田里再产卵了，那么7天之后才是它的卵孵高峰期啊，卵孵高峰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要打药，我看到有少量的飞虱，在飞虱数量增加的同时，就是说开始增加了，这个时候打就是说明卵已经开始在孵化了，这个时候打还是比较对，因为你打药的时候，你的药剂至少能维持个7天到10天的效果嘛，啊，这样的话能打掉一批的效果。关键是飞虱这个东西它会飞，它会蹦。我们比如张三打药了，李四不打，啊，过了几天之后，李四房间有药了，又往他这么一打，啊，他的飞虱又跑到张三家田里，就是来回跑啊。这种其实飞虱统防统治效果才合理，而且呢，一个星期打两头，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好于我们这个打药的这个一遍药的效果。你不能发现虫你才打，我们是建议第一次打药间隔7到10天去补一次，这样的话可以把正在孵化的或赶过来的一些虫子解决掉，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统防统治了，以速效加持药剂厂的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好的。有听众说，刚才这个开心的人说，稻飞虱秸秆焚烧能烧掉一大部分，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秸秆焚烧能秸秆焚烧能烧掉一大部分，我们该怎么理解他说的这句话？
1: 我们现在的都是褐飞虱，这个褐飞虱呀，它不是本地的虫子，因为褐虱怕冷嘛，低于15度它就基本上它就活力下降，它就不能繁殖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飞虱都是从南方来的，台风刮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秸秆去焚烧的话，对这个飞虱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防治的效果。因为它2000害虫，你看卷叶民它也是从南方来的，你要说你烧这个烧秸秆的话，可能会解决什么？解决安化民，解决本地的灰飞虱和少量的白背飞虱，这还是可以的，但是褐飞虱解决不了啊，确定解决不了。
0: 好，有听众这个胡先生问，直播到杨花以后可以用变氨烷醇加磷酸二氢钾打吗？能促进灌浆早熟吗？
1: 这个变氨烷醇是什么呢？变氨基嘌呤加三氯烷醇，它是细胞膨大剂和提高抗进性的东西。 这个配方基本上在

0: 当前的水稻上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合理的吧，最低温度在18度以上，最高温度在26-27度，水稻灌浆还是很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加这个膨大剂和这个提高这种抗菌性的这个激素没什么意义。这个磷酸氢啊非常好，磷酸氢啊它这个营养嘛，直接打补磷补钾还是科学的。我感觉磷酸氢啊加点个云南素内酯就可以了啊，正常不需要打那么高大上的，或者是带有一些其他意义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细胞膨大剂你就让它叫细胞分裂素嘛，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有可能打不好，它还会导致我们的减产嘛，导致的这个大米的白肚子，因为你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它就这么多，你把籽粒打大了，那么如果淀粉填不上呢，那就是白肚子，那就饿白肚，所以说我觉得变氨烷醇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嘛，好。
1: 好嘞，您也可以尝试着，您也可以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对不对？所以有人说，
0: 对对对，
1: 哎呀，我能不能啊？有人说我的水稻现在正阳花，有风险吗？
0: 现在阳花最近10天的温度，我查了还好，最低温度都在18度以上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灌浆速度要慢一点，灌浆的要迟一点嘛，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的。
1: 好，这个黑标说稻飞虱48%的毒死皮，一次最多能打多少？
0: 100。有的打到120，但是呢，你这个打的时候，你要那要注意，它的推荐量应该是在70左右，所以说呢，现在大家都在加量，但是单独用毒死皮，这个一种药剂不合理，我们觉得还是要复配啊，毒死皮，你比如说它以速效性为主，你加个西林丙胺酮，这样的话配方它就稍微全面一点了，或者加复虫胺，或者加复虫胺都可以。
1: 好的，今年稻飞虱真的是来势汹汹，而且稻飞虱说来就来，没有任何征兆。丁老师的实验示范基地啊，他就出差6天，走的时候还长得好好的，一点都没有稻飞虱危害的迹象，结果6天出差回来一看呀，稻飞虱爬满田了，是吧，丁老师？这就说
0: 对，有些地方的稻飞虱据说已经开始冒出来穿顶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今年这个稻飞虱来势，它可能是高空气流来的太这个数量太多了，就说可能周围没有稻子，就我这一块田稻子，因为我周围方圆大概是1-2公里，它这个没有水稻，那么落下来的飞虱可能都集中到我这田里面了，这就是说我这个田为什么会爆发的原因。如果是就像我们那个这个玉米的出错病一样啊，你种的早，结果灰飞虱都跑到你那地方去叮咬。如果大家一起种，反而是这个分开了咬，反而问题不大。我上午还在想，我说为什么我这个田里面的几天，它就出现爆发态势？可能就是因为我周围没有水稻去过分摊，这是我们现在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对。
1: 好，所以大家不容忽视，要经常到田里去查看。咱说你一年走一次亲戚那不算少，但是你3天不下田那指定不合适，我们要基本上每隔2天甚至每天都要下田去看，是不是？你说隔壁
0: 不立田埂，
1: 你说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了，你也别心存侥幸，你也得赶紧打，因为稻飞虱它能蹦来蹦去，它能飞来飞走，是吧？
0: 对的。我们这个示范田的这个叫虫子突然之间之间爆发是超乎我的想象，我就说我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来到为时，他要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好像这一次就一个星期没给缓冲时间，突然的，而且很多的都是这个长翅型的，就集中就直接就来危害了，肯定是高空气流集中的，到的地方来的基数就一下子就超标了，可能是超过20倍，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到田里去看，他不等着你这个卵块孵化嘞，就说来的成虫就足以给你导致你这个田的这个飞虱的爆发嘛，说高空气流带来的虫的激素，可能想象超乎想象的，
1: 说有个农民朋友说，这个韩露油菜霜降麦，这个农业现在还可以参考吗？这句话还对吗？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现在整体的这个气温是升高的，是吧？我们这个冬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所以韩露油菜霜降麦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了。这个霜降麦是指比如说就是江淮这个淮河以南一带啊，韩露油菜霜降麦，你这个现在 皖北的半冬性小麦可能都要在霜降前后播种嘞，丁老师。
0: 是的，我觉得今年要推一推，因为什么呢？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气象部门大概率数据来推理，可能是暖冬的概率大。我感觉到不要种太早，种早了可能到那时候如果提前了这冬前旺长的话，这个时候很麻烦，
1: 是的，
0: 也麻烦，对。
1: 我们怕小麦播得早，年前如果有温度、有营养、有水分，它就长；如果年前拔节了，那不是好现象。如果油菜种早了，早花早抬了啊，越冬之前出现早花早抬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就是难以安全越冬的风险。
0: 对的，因为油菜一旦这个现蕾之后，它就更不抗冻，是吧？一冻的话就容易冻坏。那小麦拔节了，那个幼嫩的节拔起来也不抗冻，所以说也是，因为春季有可能是多雨嘛，春寒多有雨，一旦春季下雨的话是一定是降温，所以说这种情况，拔节的小麦，这个抽苔的油菜，不冻了之后它会减产的，它会大幅度减产。
1: 好嘞，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老姚说我是安庆的，油菜直播什么时候好？刚才我给大家分析的是，你要是安庆那个地方，你从10月5号到25号都可以是直播油菜，因为安庆是在南方嘛，对吧？相对你像去年有个听众说，他去年11月5号直播的油菜，结果每亩收了300斤，每斤卖了3块钱，产值就900块钱，丁老师。因为
0: 我们巢湖去年这个有一个农户，他直播不是，10月20号播种的嘛，这个他的油菜长势也非常好，十月二十号按理说他已经迟了，但是呢，结果他的油菜长势还非常漂亮，
1: 因为去年是暖冬，因为
0: 对，
1: 去年
0: 今
1: 又没
0: 年
1: 有。
0: 暖冬概率更大，
1: 所以安庆的油菜直播，你从10月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一播全苗，就是你直播的最佳时间，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今年种油菜不要种太早，另外不要种太密。
1: 好，稻花香说，我田里没有虫，没有稻飞虱，我今天又打了3伏苯嘧啶加西定氟虫胺预防，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可以的。
1: 庐江县什么时候播油菜？因为庐江呢，就是靠近合肥嘛。你就是在这个国庆，
0: 国庆节以后，
1: 对，国
0: 国
1: 庆
0: 庆以
1: 节以
0: 后，
1: 后，就10月1号到10月15号，甚至到10月20号。十月
0: 都
1: 一
0: 可以。
1: 号到十月的十五号啊，最迟到10月的20号。当然，如果是暖冬了，那就还可以往后推啊。我们还是适宜的播种。往年按最近几年的播期啊，10月1号到10月15号
0: 10号，
1: 是最
0: 对，
1: 佳的
0: 十
1: 时
0: 五号，
1: 间。
0: 对对对。
1: 对。好，这个秦姐说我是江苏盐城的，现在油菜秧子能种吗？你要是育苗油菜，你是江苏盐城的，你就抓紧育苗啊。你是江苏盐城的，它是苏北，是不是？啊，苏
0: 完全
1: 北，
0: 可以，现在疫苗没问题。
1: 啊，可以的哈。好，油菜育苗什么时候育？这个说说您是哪里啊？如果你是南方的，你是淮河以南的，你是沿江以南的，沿江江南的，你在10月，你在9月下旬；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你就在9月中旬，好吧？9月中旬，如果你是沿淮淮北的，你就是9月的上中旬都可以育。反正你现在如果没育的，从北方的，还是抓紧可以育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可以育。
1: 好嘞。油菜可以育苗吗？当然可以育苗了啊！油菜的育苗、油菜直播都可以啊。现在是油菜育苗的时间啊，油菜的直播，请大家等到国庆节以后啊。国庆节以后，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小麦拌种能用多效作吗？
0: 今年的拌种用多效作，现在如果你播种早的话，可以稍微带一点，但是呢，如果能够播种推迟、温度低的话，我不建议。那么少量的多效作可以让苗子变得壮，但是会延迟它的出苗时间。我是不建议的啊，我是不建议。还有用 S 抗素去这个拌种的，苗子的确壮一点，但是你要承担这种风险。你万一播下去，如果连续下雨，那你这个小麦可能会种得会烂。
1: 好，就是你可以做个对比，你比如说你播的过早了，是吧？你可以试上一试，但是你播的晚用它，它就出苗更晚了，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么也，它是抑制了体内的青霉素合成，那么苗子出的就更慢。虽然说它出来矮一点，胖乎乎的，但是它你要能保证它出苗早，
1: 好嘞， 善丽问的问题是，我是蚌埠市怀远县糯稻已经上肉了，还要打青虫吗？怎么叫上肉了呀？
0: 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个灌浆的时候，你要打这个卷叶敏。如果卷叶敏你拨开那个叶子看，如果卷叶敏还在活蹦乱跳的，那你要打；如果只是个蛾子在飞，或者那个叶里已经没有虫了，那就没必要打了。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比较低了嘛，卷叶敏也不能再繁殖了，它已经到时间了。好。
1: 好嘞，童心问的问题是，陆安现在可以育苗油菜吗？
0: 陆安可以啊，没问题，现在育正好的。
1: 对，现在育正好啊。好嘞，问到油菜直播和育苗的时间，请告诉我你们当地是哪里？您是比如说您是沿江，也是个沿江江南呢，还是淮河沿淮淮北呢？啊，这个育苗和直播的时间都是有差异的，不一样的啊。好，这个我是安徽阜阳的，什么时候育苗？与安徽阜阳的就要抓紧育了哈。
0: 对，就已经到下线。
1: 好，人生短短几十年，是江苏徐州睢宁的，什么时候种油菜？你是直播油菜，那就是国庆节就可以了，国庆节前后吧，啊，是吧？
0: 对，它11号前后就可以种。
1: 对，
0: 北方冷嘛。
1: 你是北方冷啊，你9月底也就可以了。北方一般在国庆节前后，甚至九月底就可以种了啊。这说的种啊，是直播啊，不是育苗。苏州是四县，种什么品种的油菜好？四县是在沿淮淮北，希望您选择抗寒抗冻性比较好的，比如说秦油呀、陕油呀、陕油22、陕油28，秦油系列，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抗寒抗冻能力要强，尽量不要选择像这个长江中下游那一块地区的，那可能就是抗寒抗冻能力要弱一些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明年春天有可能会稍微的有些倒春寒的现象出现，所以今年要把抗冻摆在第一位。
1: 要把抗寒
0: 至关重要。对，
1: 好，就是我们的油菜如果播早了，我们最担心这个到冬至越冬之前早化早苔，不抗寒不抗冻，难以安全越冬，又怕播晚了苗小苗弱，也是不抗寒不抗冻，对吧？
0: 对的。
1: 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香稻品种是不是带什么带香味的？香稻一般是怎么叫带香味的？香稻品种它是有的是吃着香，有的是闻着香，是吧？
0: 香稻呢，其实现在有两种模式，早期的香稻是这个它的什么呢？它是闻着香，它吃的不香。为什么呢？你加工成精米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卖的这个超市卖这个米啊，其实他就把他把这个糊粉层和种胚剥掉了。你要胚芽米的话，还带一点点香味。如果把胚芽也剥了，把种皮剥了，就光剩一个淀粉颗粒，那么于是它就不香了。现在近期出的一些香稻呢，它的淀粉颗粒里面带有一些香味，芳香烃嘛，那可能它还有点香味。早期的稻子是只能说闻着香，我吃着不香。现在稻呢，有一些品种是带有是闻着香吃的也香的，但是闻着香吃的香的品种很少，很少。
1: 好的，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Best。他说接下来有很多天雨啊，丁老师，对稻飞虱是起到抑制作用还是增加爆发呢？
0: 增加爆发
1: 啊。
0: 对，因为接下来的稻飞虱因为温度比较高嘛，一直持续到18度以上，这个对飞虱来说的话，这种因为它有个趋光性，第二个的话它怕光，就是说白天的强光状态它是害怕的，所以呢现在这种气候反而更有利于它的这个生长产卵，它需要是24度到这个30度之间的这个比较合理的温度嘛。所以说我们的褐飞虱来说，接下来如果持续的下雨，稻子的话比较嫩，就是越缺光的时候呢，稻子长势比较嫩，而且呢持续的秸秆含水量比较高，那么反而更有利于稻飞虱的爆发。所以说该防得抓紧防。而且一下雨，那么说明就是冷空气来了，那么稻飞虱从高空气流落下来的数量就多嘛。
1: 也就是说在这个24度左右，就是20到28度都是它适宜繁殖危害的一个这个温度。另外呢，它喜欢高湿的环境，对吧？这个湿度比较大还是它最喜欢的一个环境状态。 所以如果说现在温度高过32度了，对它是不利的，如果温度低于15度了，那对它是不利的。但这两天的温度又是多雨又没有大雨，所以这种情况

0: 还是有利于倒飞虱的发生的，是不是？
1: 湿度也大。
0: 您看看，您看看，今年倒飞虱啊，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倒飞虱一遍又一遍的啊。这个，各位，您倒飞虱防了几遍？如果防一遍的扣个一，防两遍的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今年难有多难。好，那
1: 还
0: 个，
1: 得防五六遍呢，还得防五六遍呢。哎，
0: 景象，今年太难了。
1: 今年收点粮食太不容易了。
0: 景祥如意说："丁老师，水稻预防倒飞虱，用三伏苯嘧啶是破口期打还是七岁期打好？"
1: 应该在台风到来之前打。它这个与你破口和这个叫什么灌浆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只随着台风的到来，它随着气候。这个高空气流来，特别是周边呢已经开始爆发了。那么，如果你不预防，那你的飞虱落到你田里之后，它就会继续产卵了。所以说，最好是在稻飞虱爆发之前预防。
0: 好的，在稻飞虱爆发之前预防是吧？
1: 对。
0: 他刚才问就都没爆发，我到底是破口前打还是七岁期打？他可能是问的这个问题。
1: 按道理说是什么呢？按道理说的话，就是田间的稻飞虱，它这个发生的这个就是防治这个点呀，是百虫到株有1000头，就是一丛一丛的嘛，一穴一穴的嘛，一穴到只要有10个虫子，你就抓紧打。你现在你没有虫子，你这个地方没有虫子，其实你打药就早了。你当发现了田里有零星的虫子出现的时候，你打药是对的。对，那个时候打药是准确的嘛，所以说跟你的水稻是处于什么时期，另外水稻这个稻飞虱喜欢什么呢？褐飞虱喜欢什么？褐飞虱非常喜欢的是，当有1/3左右的黄藻，就是说籽粒的这个穗尖开始发黄了，这个时候水稻就处于灌浆的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枝叶变得浓稠，营养成分最高。如果你要是旁边有个稻子长得比较嫩，刚刚出的芽花，旁边的另外一家的稻呢，已经处于这个灌浆中期，反而这个灌浆中期的更容易招虫子，因为虫它吃一口，它里面的甜呐，它甜滋滋的呀，它里面农业这个叫什么？它的营养成分含量高呀，你正抽穗正拔节的，它非常嫩的，它那个水里面大部分没多少营养，所以说呢，反而更喜欢吃这种灌浆的，对。
0: 哎，天选王子说："我打药了，隔壁田块没打药，会影响吗？"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农事管理的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丁老师，虽然回顾起来，今年在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但是今年的天气对水稻来说，整体是喜忧参半，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就是没有极端的高温啊，不利的一面就是这个叫什么阴雨寡照啊，导致这些病害发生，还有虫害重发，是不是？
1: 对，今年水稻特点很明显。第一个就是分界来的迟，就是这个我们早期不管你做多少肥料，今年的水稻。

0: 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整个的像这第二个呢就是抽穗，这是什么抽穗不整齐，拔节它也不整齐，有的都主茎都开始黄了，那么下边的小分界还在抽穗阳花，这是抽穗严重不整齐。嗯，因为它早期的阴雨啊，早期6月份的这个或者7月上旬的阴雨导致低温，那么分界来的迟。 而且呢，到7月中下旬，我们该烤田的时候，它又下雨，所以呢，它就没法烤田，导致无效分界，它不死亡。这是我们整个抽穗不整齐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情况连续的阴雨，抽穗不整齐，它会导致你穗部病害难防，你这个倒曲病啊，什么叫这个叫一些其他的这个，特别是什么褐变腻呀、麻壳子呀，这些现象很多。还有一个呢，就张果瘪子，你不烤田。 那么你今年雨水比较充沛的，所以说就导致张果瘪子很多嘛，当然了，我们的水稻在这个岁期病害难防的同时，叫盛夏不热啊，晚秋不凉，夏秋多雨，然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虫害爆发，有些比较嫩的卷叶米前期很重，还有这个当前的这个倒飞虱，可能是还需要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温度降到15度以下了？ 那就算你这个温度，你这个倒飞虱算防止停止了。所以说有人问我还要打几遍药，我这个谁都不敢说。哎，我看了15天的天气预报还是这么稳定，这么稳定的话就非常有利于倒飞虱的这个持续危害。所以说你这个还要打几遍，这个非常不能确定。你除非你到了收回家了，除非你现在温度咵来个低温降到15度以下，所以说倒飞虱还要放几遍很难说，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管理比较难。 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期的这个水稻收割，它也不太，它不利在哪里呢？你可能你百分之八十、七十的这个穗子，一看，哎，它这穗子都黄了，可以收了。你会发觉下面还有一些青粒子、小穗子，它还是青的。所以说今年收上来这个含水量高，有一些这个青粒子比较多嘛，水稻的这个出米率呀，各方面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年这个可能是我认为。 弊还是大于利的，整体来说，但是早稻就是说空闲田的早稻，今年，产量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6月份、7月份降雨量好，而且呢，前面的温度呀，各位它没高温，说今年早稻，叫空闲田，这个产量可以啊，这个品质也非常好，因为它7月中旬那两天，它这个，它这个叫做打包抽穗那两天。
1: 那个呢，叫7月15号到月底，到7月底那半个月是早稻抽穗的时间。哎，反天气非常好，我们的很多的早稻今年都收的，说事故收到1800，干谷收到1500，其实也有，非常多。好的，刚才有人问说这个高温32度以上抑制它的这个孵化繁殖，如果温度在15度以下，它可能也是不利于它的这个生长。
0: 那有人问是平均气温还是指最高气温？一般情况下就是最高温度超过32度，那个一旦再超过32度的这个时间内，它会有危害。低于15度的它会有危害，因为你要低于15度的话，它的活力会下降，它趴的不动了。但是等到温度超过15度、18度以上，那它又恢复，它又苏醒过来，恢复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个卵呀，只要在15度以下连续的几天，它这个卵就失活了，所以说15度以下。
1: 对我们的褐飞虱危害还是这个，它还是比较明显的。超过三，连续几天最低气温是吗？
0: 对，一般是3天左右嘛。那然后卵就会失去活力。
1: 好，现在第一温度也没有超过32度以上，连续几天。第二也没有最低气温连续3天超过15度以下，所以这一段时间倒飞虱的防治还是不容忽视。今年农民太难了，刚才有听众一帆风顺说打3遍药都带倒飞虱，完美人他说已经4遍了，准备打第5遍。姚先生扣了一个6，恭喜圆梦扣了4。
0: 知名说5遍了，还有一位听众是扣了个2，天选王子扣了个2，景祥如意扣了个2，
1: 看看农民今年到底有多难啊！今年防治倒飞虱一遍又一遍，防不胜防，打不下去啊！所以今年的倒飞虱应该是上一次倒飞虱大爆发是在2006年，2007年啊，你看
0: 10年了，对，10年了，2006、2007，10年值吗？20年，
1: 是的，将近20年了啊！
0: 哎呀，
1: 您看看这个，但是明年怎么干？ 啊，就是今年倒飞尸这么多，明年怎么干？这也是主要是当前的这个粮价的问题影响大家投入的积极性，对吧？你要说粮价
0: 现
1: 在，
0: 他们是这样的，你现在基本上就处于很多人说我这个就是收个一千二三，现在这种粮价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它这个怎么算它都不够算了，所以说于是他说投一点我就损失一点，投一点，于是呢大家投入就非常谨慎嘛。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摆在面前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嗯，是的，这个倒飞尸现在还能爆发吗？都不排除呀。现在最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都是适合倒飞尸大发生啊。你说这种温度和湿度有利于它吃吃喝喝，加重危害，所以大家不能放松，要经常下田查看啊。就是刚才说隔壁老王家有倒飞尸了，你家也要防止，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啊，是不是？你达标了抓紧防，刻不容缓，赶紧压。现在用的药剂也不过就是这些药，什么敌敌畏呀、毒死皮呀、氟虫胺呀、西定比牙酮啊，这个好一点的药，这个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但是三氟苯嘧啶它用在前期，它内息传导好，持效期长。你到后面了，第一内息传导也弱了，第二呢，它的生育期也偏迟了，对吧？是吧？
0: 对的。嗯
1: 嗯。好，大家都在问油菜什么时候直播，什么时候育苗，我们就从育苗来说哈。现在没有育苗的地方抓紧育苗。你沿淮淮北，像亳州呀、宿州呀、阜阳呀、淮北呀，像这些地方应该是白露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这现在都到秋分了，你没育的抓紧育啊，抓紧育。江淮之间的这都可以育了，是吧，丁老师？嗯。
0: 是的，你现在育苗，你35天插秧，那个移栽的话，你就到十月下旬了，所以啊，现在抓紧育苗，已经达到下限了，抓紧育苗。
1: 对，沿江江南呢，你还可以到九月下旬啊，就是从北向南，不管是育苗还是直播，我们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往后推个5到7天啊。如果你是直播的油菜，你是沿淮淮北的，刚才丁老师说了，是国庆节前后。你是九月底你就可以种了，沿淮淮北的国庆节前后，江淮之间的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沿江江南的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10月5号到10月25号，大家能听明白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块的区域啊，沿淮淮北油菜，我说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沿淮淮北的直播时间从这个9月底到10月初。就是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前5天后5天啊。那如果是江淮之间的，哎，当然说你要是暖冬，你沿淮淮北的，你播到15号也行啊。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啊，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如果沿江江南的，10月5号到10月25号。各位听明白了吗？油菜育苗现在就可以育了。刚才丁老师说了一般30到35天的这个苗龄就可以移栽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嘞，请根据您所处的区域啊，知道自己是在沿淮淮北，还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沿江江南啊。这个各地的育苗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这个小庄爆米花，云台素加磷酸二氢钾是水稻阳花期打还是阳花结束打？
0: 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从。其实从苗期就可以打，就是这个它就是个补充营养，刺激它这个细胞液运转的嘛。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打都可以，这两天打的话，它促进灌浆没问题的啊。
1: 坤哥说我的水稻还有10几天就能收了，还要不要打倒飞尸的药了？
0: 他看他有没有倒飞尸，如果是量比较大的话，他可以用什么敌畏去熏蒸一下就结束。
1: 你还有几天就要收了，要不要打倒飞尸了？你有还是没有啊？是少还是多？啊，是少还是多？你要到周围一圈去看一看，别人家里有没有倒飞尸啊？你还有十几天能收了，你如果多的话，是不是要打呢，丁老师？
0: 他要多是一定要打的，他不打可能是3-5天他就冒疮倒伏了。
1: 好，如果你发生多了，你还是要打。那丁老师说，我们收获前多少天就可以不用打了呀？
0: 收获前一般5天左右的话，你这个如果没有冒疮现象，是可以的。7天 就是七天，他就是，如果七天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出现冒酸现象了，那你扒开这个道里面虫子很多，那你这个时候必须得打，那必须，而且你打。

0: 好像没有用，叶子老了，说只能用敌敌畏啊什么东西去熏蒸一下啊，拌细沙拌土啊，去撒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嘞。带来好心情说，江淮丘陵育苗现在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江淮之间，就是长江淮河之间这个区域的，合肥周边呀，肥东、肥西、长丰啊，这个定远呀、淮南呀，还有这个寿县呀，这就是江淮之间，育苗现在就是育苗的时间，现在就是育苗的时间。沿江江南，你在9月下旬都可以啊。这个没有育苗的，你现在都可以育苗了。如果直播，大家再推一推啊，再推一推。江淮之间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不超过20号，这是按正常年份。如果像去年的暖冬，你播到10月25号也没问题，但是谁敢说呢？咱们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啊，按照这几年的这个播期，10月1号到10月15号，不超过10月20号。这是江淮之间直播油菜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最迟呢可以播到10月25号。好，按照这几年的情况啊，合肥长丰直播油菜什么时候？国庆节期间啊，从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半个月，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波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江苏盐城几号播种？你如果是杂交橄榄型油菜，你9月底就可以了啊，9月底，因为你是苏北。啊，你是苏北啊，这个我像我们安徽的皖北，它要比江淮之间早个5到7天啊，江淮之间比沿江江南要再提早个5到7天，因为北方冷啊，北方冬季温度低啊，是不是？
0: 北
1: 哎，
0: 方的话要提前1个星期，把它的这个基温提上来才可以，要不然它不抗冻嘛。
1: 是的。
0: 6到7天叶子以后进入越冬期，它才能抗冻。
1: 满天星说：“我们宣城这里有些农户都打8遍了。”哎呀，杨先生说：“7月份开始，每10到15天正常预防5次，非施1个星期打4次，这有点夸张了。一周打4次，那得那那那那这今年这个价格得卖多少，你才能适合你这种打法？1个星期打4次，有点夸张了啊！这有点打的是太保险，这个保险要打的，你一个星期打4次，哪有这种打法呢？”这种田能挣钱吗，丁老师？
0: 2天打一次，这个药还没得到发挥了，你就打
1: 是
0: 第
1: 的
0: 二次，
1: 呀，
0: 那不容易烧叶子吗？
1: 那你就说毒死皮敌敌畏，你也得等个3、5天呢，是吧？
0: 对。
1: 你这里面都不加比亚酮吗？不加氟重铵吗？咱不说你不加三氟苯嘧啶，那氟定重酰胺、氟定重铵键你不加吗？你3天2头的去打药，我们只能说你这打药太盲目了，没有这样打的。你这样打，你铁定是不挣钱的。而且你用的都啥药？你不可能1个星期打4次呀！你这啥药，连3天的效果都没有吗？所以咱不这不提倡不建议。人家这种打法，你真的你这挣钱就难上加难了啊！好嘞，好，这个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好，还有一位听众问，就是水稻在后期的这个水分的管理，丁老师。
0: 是水稻一般情况下，它从你这个抽穗，这叫起穗那一刻开始，一般30天，它的灌浆就完成了。那么前面15天呢，称之为灌浆最快的，可以说完成75%到80%。说前面15天是不能让它缺水的，说一定要有水，叫这个你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啊，就是不能缺水。那么中间的15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干湿交替。干湿交替，然后呢？干湿交替之后，你比如叫前水不见后水，前面我抽一点水保这个前水，然后呢，等地干了，然后我再稍微补一点就可以了，保持天天湿润就行。那么到后边呢，大概还有这个10天左右的叫晚暑期，这个晚暑期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排水了嘛，一般的40天，出七岁以后的第40天左右就可以正式排水，准备收割嘛。就可以它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灌浆呢，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10到15天不能缺水，中10到15天干湿交替，后10到15天保持微干或者是收割之前的7天左右排水是可以的啊，就把这个掐对上段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嘞，还有的听众说，我的水稻这个现在打包有风险吗？
0: 风险极大。如果是沿淮或者淮河以北的，现在打包， 也不要说你现在打包，你还有时间你再抽穗，特别是你打大豆包的时候，可能5天抽穗。那么抽这秋分不抽都割草喂老牛嘛，像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如果不来倒春寒，那个不来寒露风，它还可以；如果来了寒露风，那么可能它的产量会腰斩，或者是收的全部是青粒子，风险很大哟，风险很大。他看最近15天，其实抽穗，我说抽穗其穗阳花结束，前15天基本上是最低产量的时候，他才打包，你知道吧？他打包到抽穗，抽穗再等15天，这个前后他就过20多天了，他不可能说20多天还不来寒露风吗？这样的话，那就他要有个好的收成，那就老天在帮他，
1: 好嘞。希望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到后期了，咱们还是要做好对路的田管措施。有的人说，哎呀，风险有多大？我认为现在别管多这么多了，因为种在地，收在天，种在地，收在天，一切顺其自然。已经到这种时候了，你急也不行。那如果寒露
0: 现在
1: 风，
0: 才打包，其实他这个庄稼是出了问题的，他是怎么能种到现在才打包的呢？
1: 的确，这个风险是比较大了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到适期播种，尤其我们马上到了秋种啊，这个油菜的育苗，这个时候，特别是沿淮淮北的江淮之间的现在的育苗工作要抓紧进行了。我说的是200多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是不是，丁老师？
0: 是的，是的，现在育苗已经基本上靠近下线了，抓紧育苗。
1: 是的，如果是直播呢，江淮之间，您就在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这一段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育苗呢，这时候眼下正是江淮之间育苗的，这个要抓紧进行了啊。还有的听众啊，就是哎，这个说，这一下一茬怎么办呢？下一茬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下一茬您做好决定，是种小麦还是种油菜？你比如说像肥东啊，有些地方它种油菜有补贴。有一些北方的大户到肥东去承包土地，他们是种植什么？一茬玉米，一茬小麦。我说你为啥不种油菜呢？当地油菜还有150的补贴。他说我不会，我不懂技术。你看这就可惜了，丁老师。他这个北方的
0: 其
1: 小
0: 实他
1: 麦，
0: 可以尝试嘛，说跟着附近的，跟着这个一些现在种田高手多的是啊，他要想学习这个很容易的，这个不能说不会就不干了是吧？这个烂耕烂种呀，或者现在油菜这个叫点播机现在做的非常好，连开沟加点播，你每天只要6到8两的种子，种出来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机械化做得很好的，可以的啊，还是建议大家试一试。它既然有补贴的话，那你这个成本基本上就够了。你说你这个肥料、种子能花多少钱呢？对吧？后期的管理，它可以这个向别人求教呀、取经啊，这都很容易的。毕竟江淮之间还是油菜的主产区嘛，可以种，没问题。
1: 好，小庄爆米花总是在问变氨烷醇，小麦阳花结束了能打吗？你这个水稻灌浆期、小麦灌浆期都可以打变氨烷醇，好不好？它只是一种调节剂，好
0: 我
1: 吗？
0: 觉得小麦田打是合理的，因为三十万吨是抗干扰风的，它是提高抗菌性的。水稻最近这个温度比较合适，这个雨量、这个土壤是湿润的，不需要打这个东西啊。水稻打的意义不大，小麦是需要的，因为小麦灌浆以后抽出阳花之后，它面临着干扰风的风险嘛。而且温度一旦超过25度到28度以上，小麦会早衰，它面临着早衰的风险。水稻又没有早衰的现象。水稻我还怕它贪青晚熟，所以打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觉得意义不大，好吧？你可以尝试，
1: 好的，您可以自己做尝试对比，因为种田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是不是？你比如说，你钱你花的值不值？你用下去效果明显不明显？咱自己先做个对比啊，一半打一半不打。比如说你这一亩田种的，你这2亩田种的都是这个品种，咱长势都一样，咱一半打一半不打。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尝试的。那人说了，现在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省省省，我认为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不能省。你比如说小麦的种一季半种这一块儿，那我认为就不能省。丁老师，你认为呢？
0: 今年的情况，其实我们推广的几十年来看的话，种一季就种子播一是个非常值得大面积推广的，因为它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东西。因为一粒种子播到土壤当中之后，它那我再想给它进行帮助，就不它就帮不了了。所以说，我觉得一个

0: 剂它是两码事儿啊。种衣剂它是那个悬浮种衣剂，就像给种子穿上一件能够透气的外衣啊。它最起码年前的蚊枯病都不用防了，是不是？
1: 是的，你在苗期的蚊枯病基本上，甚至有些苗期的这个蚜虫，都是基本上都不需要你再去考虑了。
0: 刚才有人问到，到底是复合肥好还是配方肥好？丁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水稻测土配方，我们已经做了十多年，测土配方整体来说是科学的，是科学的啊。那个它是根据土壤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肥力来进行一些补充。我觉得，如果你是种田高手，你还是用配方肥，就是测土配方肥，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你要说你自己配3:15的或者2:1配尿素，这个东西你配氯化钾也可以。它的基本的这个，因为这个测土配方肥它有它的缺陷在哪里呢？就是可能一个县我就推广这，或者是一个市我就推广这个一种肥料，这里一种肥料其实我们田不一样，有高有矮，可能两个村子可能一块田的两头它的肥力它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测土配方只是大概率，说对这个地方可能是总体来说大部分是有效的。这个如果你自己能配好肥，我感觉配方也可以。如果你不会配，那你就直接买测土配方肥是非常合理的啊。因为它还有微量元素嘛，有些东西它都配的比较合理的啊。
0: 好，您根据情况好吗？如果你不会配，你就选择专用肥；如果你会配，你小麦你可以用2:染配也行，对不对啊？
1: 对，
0: 用这个3:15、3:16的配也行啊。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今年多雨寡照，温度偏低，会导致水稻生育期这个延长的。丁老师，
1: 对，今年水稻生育期延长，这个朋友是很专业的，一个生育期延迟了，第二个今年水稻有没有发觉？今年水稻比往年水稻高了，同一个品种株高增加了5公分，说今年水稻也高了，生育期也延迟了，对的，而且抽穗严重不整齐，这些特点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你只要是非常有心的新兴职业农民，他们这个专业一点的，他们看得非常透彻。大小穗、高低穗、早晚穗在每块田里都有。
0: 个子偏高也是阴雨寡照所导致的嘛。
1: 对，得缺光照嘛，就是拔节期间，光照不足，那么它就会往上涨嘛，它是趋光性，限光性。
0: 是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就长得不壮。
1: 对，
0: 再说
1: 而且水多，水叫湿长什么？湿长芽，干长根嘛。所以说呢，水多了，那么它地上部分长得就更大，所以说就会高一点。
0: 好的，回顾一下今年的水稻啊，这个还有听众在说呢，这个综好油房他说今年的稻肥是打不掉，哎呀，今年的稻肥是我们只能说压低基数了，丁老师是吧？
1: 我这个我的示范田今天打了一遍，再过3天左右我们要进行观察，看看是不是能防得住，如果防不住我们也要打第二遍，这个就是。我也是比较担心这个话题嘛，也担心的打。
0: 这是所有今年的水稻种植户都担心的问题。今年的稻飞是我刚才说什么，就是这边打那边又飞过来，这边刚死那边又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好后期稻飞师，还是不容忽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节目就到这了。感谢丁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丁老师。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

0: 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善。
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这些秋季养生您都做对了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远鹏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在胃肠外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冻、贴秋膘，这些秋季养生，您都做对了吗？入秋之后啊，天气空气是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变大，许多人就将秋季的养生是提上了自己的日程当中，像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这些传统的养生的做法，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常常是被大家误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期也是举行了发布会，邀请了中医专家为公众答疑解惑，剖析一下其中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把这些内容向大家的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秋冻不是刻意的挨冻。人们常说春捂秋冻，那冻到什么程度最为合适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科主任魏伟向我们介绍说，秋冻它不是刻意的挨冻，关键是顺应气候，护正我们的正气。在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就不急于过度的添加衣服，我们就可以随着气温的变化逐步的调整。遇到明显降温、大风，或者是已经感觉到非常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加上一些厚衣服，达到保暖的效果。还有秋冻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适合，魏主任向我们介绍说，像平时就已经非常怕冷、手脚冰凉、体弱或者是反复感冒的人群，还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这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也不应该刻意的去受冷。儿童、老年人和病后体弱的人就更应该要及时的增添衣服了。这是我们首先给大家解释了在秋季养生第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秋冻究竟应该怎么冻。第二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贴秋膘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中医认为呀，燥是秋季的主气，燥邪很容易伤害到我们体内的津液，继而引发像干咳、咽喉干痒这些症状，因此秋季的饮食调养应该以养阴润燥为核心的原则。所以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宏春向我们介绍说，秋季就可以适当的多吃梨、百合、银耳这些甘润生津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乌梅、山楂、柠檬这些酸味食物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收敛自己的肺气，从而是养出阴气。还应该要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以防止燥热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阴气。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在秋季啊，我们有些朋友也听说了少锌增酸这种说法，但是呢，专家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耐受程度适量的使用一些酸味的蔬菜和水果，反酸烧心的人就不太适宜增酸了。而贴秋膘是我们秋季的传统习俗，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贴秋膘。像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之后仍然食欲不振、气短乏力的人就非常适宜进补，但是应该以轻补为主。而夏天体重没降甚至是增加了，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的人就不太适合进补，应该要先清理一下我们体内的湿热，然后呢再决定要不要补。这是我们关于秋季养生第二个关注的问题，就是贴秋膘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另外讲究的少锌增酸也是要视个人的情况而定。第三个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收敛神神收敛我们的心神，并不等于是压抑我们正常的情绪。进入秋天以后呢，我们很多人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悲秋的情绪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中医认为悲伤肺，过度持久的悲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状态，因此秋季适宜调畅我们的情志，保持心态的平和。不过专家就提醒了，收敛神气并不是压抑我们正常的情绪，更关键的是在于平和清。如果持续情绪低落并且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工作或者是生活，我们就应该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还有到了秋天以后，我们明显感觉到日照的时间变短，光线不足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阳气的生发。那上午阳光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户外去散散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阳气舒展，改善我们的情绪。最后一个我们在秋季养生也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换季的时候呀，腹泻并不都是因为受凉。进入到秋季，我们天气也是由热转凉，腹泻很容易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原因全部都是归于肚子受凉。在中医看来，泄泻和脾胃运化失常、湿邪都是有相关性的，会有寒湿、湿热、食积、脾虚这些不同的症候。卫委主任向我们介绍说，平常脾胃虚弱的人受凉或者是饮食不当的时候就会出现腹泻，而病毒、细菌感染、食物不耐受或者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也有可能引起腹泻。所以卫主任就提醒大家，秋季出现腹泻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要评估一下病情，并且是预防脱水，不能够只靠食疗或者是热敷来帮助止泻。而像这个焦米粥、山药薏米粥不能够作为这个通用的止泻方，也不能代替补液。而山药粥呢，就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调养方法，但是这个薏米呀，它是比较偏凉性的，明显虚寒的朋友就不要盲目的长期来使用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向大家介绍了秋冻、贴秋膘、收敛神心神这些秋季的养生方法，您都做对了吗？这些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秋季养生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有请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远鹏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疝气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胃肠外科都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名医坐堂。让我们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准医师王远鹏，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这个疝气啊，都有哪些疑惑，或者在治疗疝气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哎，廖老师你好。
0: 你好。王主任，说到这个疝气啊，首先我想大家对这个名词也并不陌生，但是怎么样正确科学的理解这个疝气，我想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话题，您不妨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做一个科学的普及。
1: 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这个蚌埠大二附院的王远鹏医生。这个疝气呢，我们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
0: 我们请王主任把话筒往自己身边拿一些啊，这样子可能让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听得更加的清晰。
1: 我们这疝气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往往是被忽视的，所以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腹外疝，就是说它的发病率呢最高的就是腹股沟区鼓了一个包块，肚脐眼肚脐部位呢鼓了一个包块，我们的它不疼不痒，完全是不当回事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虽然不疼不痒，但是它隐藏着一个急症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今天呢，就是说我们打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像我们腹壁就像一个轮胎一样，汽车的轮胎，它完整的，它是结实封闭的，有韧性的，能够稳稳的包裹和保护这个轮胎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轮胎它破了一个洞，或者磨损了、裂口了，它的内胎里面的东西呢，都顺着我们这个破胎破的地方鼓了一个包，或膨出了一个东西，这个疝气呢也可以和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疝气一样的，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个薄弱的地方，通过我们的腹内压增高、咳嗽、便秘或者抬重物啊，都可能导致这个疝气的一个发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也就是说疝气它往往有四个部分组成的，其一呢就是我们一个疝环，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腹壁的一个破口，这个破口的地方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我们的肌肉啊还有筋膜缺损形成了一个缺口，它是我们疝气发生的一个根源，洞口它不会自己愈合的，它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疝囊，它包裹我们突出的一个脏器呢是一层薄膜组织啊，相当于我们从破口鼓出来一个包装袋，是疝气的一个载体。第三个呢就是疝内容物，就是从我们破口挤出来的一个腹腔的东西，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小肠啊、大网膜，少数的还有一些结肠、卵巢、这个输卵管等等，这也是疝气引发疼痛啊、消化不良以及嵌顿坏死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第四个呢就是一个疝外被膜，但是这个被膜呢就是我们鼓的包的外面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看到像一个包块一样，包块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五大类，一个是腹股沟疝气，包括直疝呢、斜疝呀，这个发生率呢达到90%以上。再者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股疝，股疝呢是女性比较常见的，但是它因为它这个口比较小，如果这个疝气被卡住了，更容易形成一个嵌顿。第三个呢就是个脐疝，就是我们肚脐眼这个薄弱啊，多见于这个婴幼儿和肥胖的病人，还有肝硬化腹水的病人，这个呢这个缺损过后呢引起这个腹内压增高，导致这个脐疝。再者呢就是一个切口疝，切口呢腹部做过手术的病人，这个地方呢这个疤痕的愈合抗张力下降，腹内压突然间增高，会引起这个切口疝。第五个呢就是一个白线疝，在我们腹部的正中央，这个白线 它有个缺损的话，也会引起一个白线疝。这是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疝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0: 嗯，了解了疝气的基本情况之后，如果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要提出一个疑问了。他也会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可能就要问到王主任您，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疝气的一个高发的人群？他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哎自己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高发人群？您在这里也把我们疝气的人群的画像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其实疝气的它发生的主要的原因呢，包括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腹壁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一个缺损薄弱；第二个呢，就是腹内压长期的增高和反复的增高，两个叠加在一起，它会诱发疝气的。所以呢，针对这种原因的话，我们有六大人群呢是高危人群。第一个呢是婴幼儿儿童的时候，就是通过先天性这个疝气，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啊，睾丸下降后，这个鞘状突呢本应该是闭合的，但是没有完全闭合，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一个裂隙。当孩子的哭闹啊、蹦跳以及便秘用力咳嗽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压力，这个腹腔的压力增高了，然后肠管网膜从裂隙的突出形成腹股疝或者脐疝，啊，很多家长在这个洗澡的时候或者孩子哭闹的时候，在大腿根部发现了一个鼓包，平躺的时候是消失的，这是个典型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高危的人群，就是中老年男性病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腹壁老化了、松弛了。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有他有伴随着三种常见的病，慢性病。所谓慢性病呢，就是像，慢性这个咳嗽、咳痰，就是我们想讲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 COPD， 还有反复的咳嗽，还有一些老年便秘的病人。便秘呢，这个排便的时候长期的用力，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对吧？他排尿的时候很费力，腹内压是增高的。像这三种情况持续增高腹内压，它都会引起这个通过腹壁薄弱的地方，然后出来一个包块，形成疝气。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一个孕产妇。但孕产妇她子宫随着月份的增大，月份的增多，然后呢腹内压是明显的是增加的啊，长期的压迫腹壁，哎，还有同时呢还有这个孕期的时候受激素的影响变化，它这个腹壁的肌肉筋膜松弛，弹性下降啊，它都会引起这个我们腹壁的防护能力是下降的。很多这个孕产妇中晚期的时候呢，出现的腹股区一个包块，伴有坠胀感，啊，产后呢这个腹壁松弛啊，无法自行恢复，就会形成永久的一个疝气。第四类人群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腹部手术过后的病人，腹部手术过后切断了部分的肌肉和筋膜组织和筋膜，还有手术过后疤痕的血液循环差，还有纤维组织薄弱，都会属于这个人工形成了一个腹壁的缺损。如果这个早期的活动用力咳嗽，还有一些排便便秘的病人，腹内压增高，都可能会导致在脏器啊从切口薄弱的地方突出来，形成一个切口疝。这些切口疝呢，往往可能一个大的破口，进展很快，它不会愈合。第五类人群呢，就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和运动爱好者，长期的搬重物的人呢，还有负重劳动啊，还有这个剧烈爆发性运动的，都会使这个腹腔压力持续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反复的一个牵拉冲击腹壁空隙薄弱点，啊，慢慢的这个撑大缺损，诱发疝气，这也是这个青壮年男性呢发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啊，第六人群呢就是一个肥胖人群，还有刚刚讲的一个慢性病患者。肥胖呢会导致这个腹内压脂肪堆积，还有这个腹压持续的偏高，长期压迫腹壁，还有肝硬化腹水、长期咳嗽哮喘的病人，还有腹压反复升高，都是这个疝气隐形的高危人群。啊，对于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做一个梳理，就是说长期便秘、慢性咳嗽、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的，还有这个肥胖、重体力劳动，还有腹部手术时的，以及婴儿反复的啼哭哭闹的，还有孕妇女性，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就这个腹股区如果发现腹股区肚脐和腹部切口 有间囊炎、骨骼包块和坠胀感的话，啊，要及时的可能判断这个人就是可能已经形成了疝气了，要及时的检查就医。
0: 那应该说，通过刚才这个人群画像的一个描述，六大人群是我们疝气很容易高发的人群啊。你像婴幼儿，还有像孕妇啊，这些，还有像老年朋友，也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的一个高发人群。那说到疝气的话，这种疾病它在发病的时候是属于一个突然之间就会发作，还是说在发作之前它会有一个警示性的信号提示呢？如果是有这个警示性的信号，那么哪些信号提示我们人群，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些高危人群，可能就是疝气发生了？
1: 疝气呢，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就是身体啊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又会提醒一些信号。当我们一个腹壁缺损的时候，我们在站立、行走、咳嗽，就是说用力排尿、排便啊，搬重物的时候呢，在我们大腿根部啊、肚脐啊、切口的地方呢，鼓了一个包块。当我们来平躺、放松，还有这个轻松的、轻轻的，然后缓拉过后呢，包块就可以完全消失。可能是刚开始啊，它不痛，也有可能会轻微的一个疼痛、隐痛不适，这就是早期的一个这个疝气的一个标志性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临床上最佳的治疗的时机。当我们在这个疝气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的时候呢，它会持续的有坠胀感、有隐痛，还有这个酸胀感，这个包块呢，随着走路啊、重体劳动，它这个肿块呢会慢慢的是增大的，它会引起就是我们常会很容易误诊那个腰肌劳损呢。前线炎啊、妇科炎症啊，可能造成漏诊、拖延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第三阶段有可能会合并有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消化不良、腹胀、排便的异常，知道吗？因为这个疝内容物呢，小肠、肠管还有肠管反复的脱出受到卡压，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肠道蠕动和循环的啊，出现了反复的腹胀啊、食欲不振啊，还有排便不规律啊、轻微的腹痛等一些非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啊。很多人呢可能会常年调理这个胃肠道并没有得到缓解，这可能根源就可能在疝气。但是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它有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突然间腹内压增高了，这个包块突然间脱出来了，发硬了、发胀了，用手无法缓纳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欠顿了，它伴有持续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个坠胀剧烈，我们就是说痛吐胀闭，肠梗阻了，肠子梗阻了，肠子下去了不通了，我们引起这个欠顿疝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肠子卡在疝环洞口里边了，肠子不通了，出现了一个肠梗阻这个表现。它后期会出现的吗？血运障碍，这个时候呢要需要急诊手术，所以说呢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它治疗的时候呢，如果欠顿了超过6小时，这个肠管的血运呢会出现什么呢？缺血、坏死、水肿，甚至穿孔，引起这个弥漫性的腹膜炎啊，感染性休克，甚至最终危及生命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欠顿，要禁止就是说我们自行的缓纳、暴力缓纳，就是说还要禁止呢热敷拖延啊，要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立即的就医。
0: 您这提醒的是就是我们当疝气已经
1: 出现了
0: 一个欠顿的时候，
1: 对，
0: 就自己不能够盲目的去处理。
1: 对，这个时候呢你暴力的如果处理的话，肠子有可能会破裂。它本来就是说这个缺血发黑，这个包括这个坏死，如果你用力的缓纳的话，本来是局限性的一个感染，但是缓纳过后，整个肠腹腔里面的炎症、肠道的内容物都跑到腹腔了，会引起腹腔的整个大面积的一个感染，会引起感染性休克。如果再不处理及时的话，会致命的。感染休克的话，后期会把 DIC 啊，这个多器官功能衰竭啊，会 要有危及生命的一个风险，好啊。
0: 那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对对
0: 哦，
1: 对。
0: 就是疝气，可能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上还存在一些的误区，尤其是在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或者是在缓解期的时候，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
1: 对
0: 这
1: 对
0: 些
1: 对。
0: 呢，都会是我们老百姓在面临这个疾病，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点。哎，
1: 对，
0: 那正好说到这个误区的问题，我就正好顺势而为了，就问一下王主任啊，刚才您是说到了，就是当这个疝气出现了卡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处理上的误区。我想在面对疝气平常也好，或者是急性发作期也好，它还会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在处理上的误区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您在这里能不能结合您临床当中，所熟悉的患者，他们的一些基本的认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处理疝气的误区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好的好的。其实呢，就因为我们这个疝气呢，它不痛不痒，后期呢就是引起好多人的不重视，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误区。第一个，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一呢，就是一个疝气是小病，不痛也就不用治，这是关键的致命的一个误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疝气呢本身就是这个腹壁的缺损了，如果它是不能自愈的。如果你不做手术或者不得到对它有效的一个干预的话，它只会进展。缺损呢，今天是个小包，是轻症，再往后拖延的话，这个缺损洞口呢会越来越大，突出的这个肠管会越来越多，还有甚至膀胱啊周围的组织脏器都会拖到我们疝囊里面去，随时有可能出现这个嵌顿啊、绞炸啊、肠坏死的一个可能性。这看似没有症状的疝气，它实际在我们体内呢，随时都有爆炸的一个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常的定时炸弹，定时炸弹。第二个的误区呢，就是一个带疝气带啊、吃药啊、贴这个药膏啊，能不能治好这个疝气？能治好疝气吗？那不可能的，不可能。所有的这些保守啊、理疗呀、药物啊，还有疝气带啊，都无法修补这个腹壁的缺损。肌肉的缺损，啊，疝气带只是一个外部的物理的压迫，暂时这个拦住了这个包块的脱出，啊，仅能临时缓解症状，啊，像一些特别年龄比较大的不能耐受手术的病人呢，还有或者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暂缓手术时机啊，这种情况可能临时的佩戴一下，但是呢，长期佩戴这个。疝气带呢会导致这个组织的粘连、纤维化增厚，这种情况呢对我们手术的这个分离啊，创造了很大的困难，啊，这就是说呢手术创面可能会增大了，术后的疼痛可能会增加了，还有这个恢复会慢了，所以说呢绝对不能代替这个手术根治治疗，这是误区二。误区三呢就是说，疝气是男人的病，女人不会得。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女人呢，女性呢同样是会有这个患这个腹股疝，啊，女性高发的腹股疝呢，风险会更高，因为呢它这个缺损洞口比较狭小，如果肠管或凸出来了，嵌顿的几率呢远高于这个男性，所以呢更容易发生肠坏死，这种漏诊呐、误诊呢是比较高的，女性呢更不容易忽视，啊，
0: 尤
1: 第
0: 其是
1: 四。
0: 您刚才在
1: 对
0: 说
1: 对
0: 到
1: 对，
0: 这个高危人群画像的时候，一些特殊时期的女性啊，你像这个孕妇，本来就是由这个腹部的内压就增高，
1: 对，
0: 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女性朋友，不要以为说疝

0: 只会我们男性得，女
1: 对，
0: 性就会远离，这是一个错误的
1: 前
0: 认
1: 段时
0: 知。
1: 间门诊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孕妇啊，她是产完小孩1个月过后，然后在门诊看的，说她这个在孕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腹股区包块。她说这个现在没有脱出来，我说这种虽然现在没有脱出来，但是你腹内压增高可能随时可能会复发的情况，长牵推的可能性是有的。还是他这个腹壁缺损过后呢，他不会自己愈合的，啊，只是说完全通过非手术之外的一些方式的话，可能是得不到缓解的，得不到缓解的。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小孩子啊，疝气长大他会自然就好了，啊，不用手术，在我们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主要的一个1岁1内的婴幼儿呢，他这个腹壁还处在一个发育闭合的一个过程，他就是说，1岁以内的可以，他慢慢的可能会闭合，但是到1岁以后的小孩的话，他自愈的几率呢是很低的，很低的。他的因为他鞘状突起物完全稳定了，缺损呢不会自然闭合，所以说呢，他这个自愈率呢几乎是为零的，啊，拖延呢只能导致这个孩子反复的嵌顿啊，肠管的卡压呀，影响他的发育，甚至造成这个睾丸甚至卵巢血运的缺损，引起不可逆的一个损伤。第五个误区的话，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大家都说做手术可能会伤元气呀，年龄大了不能做，能拖就拖，哎，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疝气手术啊，更趋于这个微创和精准化，现在就是常规手术了，甚至达到日间手术了。今天来手术，做完检查过后，手术过后就第二天就可以回去了，创伤是很小的，恢复很快。反而呢，这个拖延病情的这个腹壁缺损会越来越大的，年龄会更加重的，嵌顿风险会很高的，年龄越大，基础疾病也会越多，啊，给我们手术的风险、麻醉的风险，还有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说呢，发现了这个疝气呢，还是早一点处理，早点处理，好吧？
0: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在处理疝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啊，还包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那我在想，其实，在临床当中，对于医生来讲，如何通过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流程，帮助患者精准的判断是疝气，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如果你发现一个包块在腹股区，哎，这两大腿根部或者在我们这个肚脐，还有一些手术切口的部位，那么怎么确诊呢？第一步的检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体格检查，我们可以站立，处于站立位，肚子放松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摸一下这个腹股区啊、肚脐啊这个部位，然后呢，你可以咳嗽一下，咳嗽，屏气，让这个腹内压增高。如果有冲击感的话，啊，这可能是有疝气。但是我们平躺缓大过后呢，啊，它是很容易缓大腹腔里的，或者缓大过后呢，这个是再咳嗽，啊，我们可以还有冲击感，这个可能判断还是有这个疝气。哎，主要的就是一个体格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方式呢，就是方式呢手段呢就是超声。超声的话，它是无创、无辐射的，价格还便宜一些，对吧？还有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门诊来的病人呢，最常用的一个检查方式。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 CT 和磁共振检查。这个 CT 和磁共振检查呢，对于这个复发疝呢，还有巨大疝，还有双侧这个隐匿性疝，虽然没有包块，但是它有坠胀感，这属于我们往往考虑它这个可能会存在隐匿性疝，啊，并没有突出包块，还有些切口疝以及腹腔粘连比较复杂的病例呢，我们再选择评估一下它的情况，为我们这个手术啊治疗方案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依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腹部包块呢，它也不一定是疝气，不一定疝气，需要呢我们注重这个四个其他疾病，包括睾丸的鞘膜积液呀、精索的静脉曲张呢， 还有腹无

0: 皮淋巴结肿大，还有皮肤的皮下的一个脂肪瘤，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它和疝气需要鉴别的、需要排除的这些疾病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查体呀，通过一些彩超、一些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鉴别诊断，好吗？
1: 就是它鉴别诊断的方式也都不复杂，
0: 不复杂。
1: 只需要我们患者能够在一些危险信号提示的时候，及时到医院找到医生，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很快去诊断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
0: 对对对，是的，通过查体呀，很方便的查体，在一些超声检查，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有没有疝气了。针对下一步的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在选择 CT 呀、磁共振检查，更好的评估一下腹腔的情况，一些疝气的这个损伤，周围的粘连的情况，哎，为我们的后期的手术制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这是这个问题，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自淮南吴女士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1: 您好，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听筒和我们王主任沟通好吗？你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电话和王主任沟通。
2: 那个，
0: 哎，你好。
2: 我姓那个，我那个妈，你帮下妈，我。
3: 收音机关上。
2: 好，那个我麻烦你帮下妈，那个我22年上这个河南这边开的刀，开了他住了3个月，好了回来了，没到1个月，他又反复到这，就到这就疼疼。后来我又去。那个叫我开刀，我不敢开刀，太受罪了。你这疼死了，现在知道吧？看，跟过来。
1: 哦，电话可能断了啊。我们，
0: 啊，
1: 这位，
0: 这位等一会再看看。
1: 他刚才应该说的就是已经疝气开过刀了。
0: 开过刀1个月过后呢，出现这个手术区域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呢，首先是有没有包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突出。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疼痛是用力过后疼痛啊，还是持续性疼痛？我们等一会儿再问一下。
1: 好的，我们看导播，是不是哦？可能还没有打进来啊，因为73岁了，我们有时候在可能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啊，包括通过这个新媒体沟通，可能
0: 确
1: 会
0: 实不
1: 存
0: 方
1: 在
0: 便
1: 一些
0: 啊。
1: 对不便之处，没有关系。那如果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再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把您遇到的问题，好，导播告诉我电话已经进来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啊。你好，
2: 啊，
1: 哎，你
2: 那
1: 好，
2: 你个那个，我这怎么解决？就我这，那个，我
0: 不
2: 这
0: 急
2: 个
0: 不
2: 嘞，
0: 急。
2: 2年开，干期开的刀，开到后来个嘞，没到医院了，都有，他又那个反复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人家叫我开刀，我不敢开了，太受罪了，知道了？我到现在那疼，那疝气还这么疼，你不知道现在我想看领导去看，你主任。怎么搞？
0: 阿姨，我问几个问题啊？你二年开刀是开放的手术还是微创手术啊？二二年的时候你开刀是微创手术还是？
2: 还要开刀，这知道？我搁这边开刀，这个开，后来叫我开刀，我不敢开刀，他受罪了，你知道？
0: 之前做
2: 可
0: 的
2: 怜
0: 是
2: 那
0: 开放
2: 都
0: 手术还是微创手术？
1: 阿姨是这样的，您之前的那次手术是开刀的还是微创治疗的？
2: 是开刀
1: 的，
2: 我住3个月院，开刀的，来家了，来家没到1个月就反，他又反复了，
0: 又复发了是
2: 不
0: 吧？
2: 是甩开布吗？
0: 又复发了是吧？
2: 甩开
0: 如
2: 布
0: 果这样的话，我跟你讲，阿姨，你可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现在我们的治疗方式呢，下个环节呢，我们就讲的治疗方式了。现在我们治疗方式呢，微创手术还是比较精准的，可以呢，就是说通过里面，
2: 开到口子还大，你知道？
0: 哦，
2: 你
0: 现
2: 们
0: 在
2: 这
0: 呢，
2: 不
0: 我
2: 是
0: 们
2: 甩
0: 可以
2: 布
0: 通
2: 吗？
0: 过微创手，
2: 怎么又反复了呢？
1: 您不着急啊，就针对您这个情况呢，王主任已经了解了，给您他，您接下来听，认真的听一下，王医生，就是接下来对您这个治疗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咱们可以及时的采纳一下啊。
0: 阿姨，我给你讲一下啊，你这边听一下啊，你这边听一下。
2: 你在哪个地方啊？河北哪地方啊？
1: 哦，我们王主任是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2: 哦，是蚌埠的。
1: 哦，对。
0: 对对对，
2: 哦，谢了谢了，好，我走了，好，
0: 啊，我给你
2: 好，我
0: 讲一
2: 走。
0: 下啊，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是你开放手术过后复发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上还是比较
2: 王
0: 先
2: 主任，
0: 进的，
2: 不要改了步子，你看是不是这个，你就知道，
0: 做微
2: 手
0: 创
2: 术
0: 手
2: 法
0: 术。
2: 好长时间。
1: 不用做之前您那种就是开刀传统开刀的方式，
0: 对，
1: 可
0: 现
1: 以
0: 在给
1: 通
0: 你
1: 过
0: 微
1: 微
0: 创手
1: 创。
0: 术，
1: 对，
0: 打几个孔就行了，
2: 王主任，妈，你再讲一遍，你这这么不第二这么一下去
1: 对，蚌
0: 第
1: 埠
0: 二附属医
1: 医科
0: 院。
1: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 啊，好，我走了，谢了，
1: 好的，
2: 啊。
1: 这样吧，王主任，您把门诊时间也跟这位阿姨说
0: 我
1: 一下。
0: 是周五全天的，善于体表包块212。
2: 什么时候再讲一遍？妈，你现在讲了再讲一遍，我听也不知道。
1: 是
2: 再讲讲细节。
1: 每周五一天都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上门诊。
2: 就星期五一天去。
1: 对，礼拜五一天。
2: 好，那谢了，好，我走了，谢
0: 好，
2: 谢
0: 谢
2: 主任，
0: 谢，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呢，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来留言咨询。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准医师王远鹏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疝气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王主任，继续有热线打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0: 好
1: 哦。
0: 的，好的，
1: 来自淮南，哎，也是淮南的一位听众，唐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肚脐子，就肚脐的，就是小肠，有时候还疼到胃部，哪怕早晨就是空腹也好，或者早晨起来要是没接大便之前睡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感觉有一个就像气爆的啊，
0: 在肚
2: 一
0: 脐部
2: 揉一
0: 吗？
2: 揉，它就好像就转了，整个肚子能转一转的，转转揉，有时候没有了哈，有时候要上个大号，上过以后了，我感觉睡了，我再摸摸它，有时候还有，有时候在小肚脐下边，有时候能在胃上面，就在胃心口这地方，就摸有一个小，
0: 那个阿
2: 有一
0: 姨，我
2: 节
0: 想
2: 像
0: 问一
2: 肠道
0: 下，
2: 有一节里边就像带气的，都这样咯噔着的呀。你揉一揉，它就消开了，这可属于疝气啊。
0: 阿姨，我给你讲一下，你肚子有一个包块吗？体表表
2: 我
0: 面
2: 听不
0: 腹，
2: 清，声音讲大一点。
1: 就是您那个肚子的表面有没有能摸到一个小包块一样的东西？
2: 没有，没有。
1: 哦，没
0: 没有
1: 有。
0: 包块，
2: 有
0: 那
2: 时候
0: 你可
2: 在这
0: 能
2: 个大腿丫子，
0: 你
2: 就要
0: 很。
2: 洗澡的时候，就感觉这有一点黏呀，也不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0: 哦，你这个还不确定是吧？哦，我这声音小是吧？我给是这样的，你这个呢，你有多重啊？
2: 我干嘛？
0: 你有多重？
2: 我有多重？
1: 对，您体
0: 对，
1: 重多
0: 你体重
1: 少？
0: 多少？是不是很瘦？
2: 我体重在80，有时候都不
0: 80
2: 正
0: 多
2: 常，
0: 斤
2: 只有
0: 吗？还是
2: 85斤，有时候都不到。
0: 对，说明你是腹壁很薄。所以说，你这肠子蠕动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是个肠型蠕动波这种情况，
2: 你再
0: 哎，
2: 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就是说你这个腹壁很薄弱，明白吗？很薄弱的话，往往出现这个肠子蠕动的形态，你从这个腹壁啊能看得到。
2: 这是我的手机，我来换个方向，我怎么还是听不清楚？
1: 您是通过手机打进来的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哦，好的，您这样，我说话您能听清楚吗？
2: 啊，你那我能听。
1: 哦，那我就帮那个王主任说的意思再给您稍微的表达一下啊，就是因为您本身呢比较瘦，所以呢腹壁呢比较薄。所以我们就可能感觉到呢，这里边就有一点
0: 肠子
1: 的蠕动，
0: 对，蠕动包的形态可能会有的。
1: 对，
0: 平常他这个有这个包的时候，整个肚子疼不疼啊？
1: 平常肚子疼不疼？
2: 不疼，
1: 不疼。
2: 啊、有时候要是中午吃过饭了，听个把小时和半小时以后，上床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也不疼，就睡着不睡着，反正午睡一会儿，那起来可就坏了。
0: 那你疼的部位是不是上腹部、啊？
2: 起来过了，对，小肚子也疼，那疼到上部，疼到下部，整个肚都这个就气量里边。然后要是用热水袋捂一捂，放几个屁，哎，它又好了。就这样能搞好大。
0: 这个有它
2: 是躺着它不疼，起来它就疼了。
0: 餐后呢？餐后半小时过后有疼痛。
2: 不知怎么回事。
0: 有疼痛呢，可能上腹部是不是疼痛的一个明显一点？有可能是什么胃啊，有没有什么胃部胃炎啊方面的。
1: 您到医院有没有检查过呀？
2: 我没有。
1: 还没有检查是吧？
0: 下次可以到就诊的医院先看一下，你是餐后出现一个疼痛，对不对？
1: 就吃完饭以后才疼的是不是？
2: 不是天天的，说偶尔要不上汤、
1: 偶尔的吃完饭以后。
0: 这个体表没有包块的话，暂时可以排除它不是个疝气啊。
1: 就是我们听这位阿姨的描述，就首先排除一下疝气了。
0: 对 对, 对。
1: 那她如果就因为老是疼，她心里也着急呀、啊，
0: 那
1: 应该到医院哪个科去就诊一下？
0: 消化内科或者胃肠外科，哎，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 阿姨，您这样好不好？就是通过简单的问诊之后呢，当然我们电波当中没办法问诊，刚才只是了解了一下您的情况啊。
0: 最好还要做个体格检查。
1: 对，初步的排除了就是不是疝气导致的您这个疼，但是您也说到了就反复会有疼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建议您还是就近到您淮南的这个医院的消化内科再去做一个检查，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吗？
2: 但是他不是经常有，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这。
0: 对，
2: 主要是一午睡，可能经常过以后起来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但是
2: 就感觉他有一种上腹感。
1: 是的。
2: 但是你要平时呢，早晨起来时候你用手一抹油，但是他不疼，一点都不疼，揉一揉就消失了。
1: 但是我们不得要排除一下吗？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些这个器质性的疾病，咱就放心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哎，好的，
0: 好，
1: 那就这样好吗？哎，好的，
2: 好，
1: 再见，好，再见，好，王主任，您看哦，今天咱们接听了两路热线，第一路热线是很明确是疝气，但是呢，他对疝气的治疗的方法非常担忧，就是因为之前已经经历了这种传统的手术的方式了，哎呀，疼的有点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如果疝气还有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太想用这种方式了。那么我正好借这个听众咨询的问题，就想请您给在这里给我们老百姓也普及一下，就真遇到咱有这个疝气了怎么办，现在都有哪些好的方式能帮助到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替大家多问一句啊，就解决的同时也让咱们这种舒适感加强一点，不要有太多的痛苦的感觉。
0: 好刚刚那个阿姨呢，她是做了一个传统的一个开放的手术，就是说嘛，我们开个刀，大概6-7公分比较大一点口子，现在呢又复发了，所以说她就面临着这个需不需要再做手术，这种痛苦很难抉择，对吧？这种说还有一些没有做手术的病人患者，都会面临着挺纠结，到底要做不做手术？所以说他害怕的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呢，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成年人的腹外疝，手术呢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式，唯一的治疗方式。但是保守治疗呢，针对一些特殊人群，哪些特殊人群呢？第一呢，就是1岁以下的婴幼儿， 他通过钻石

0: 手术的方式现在是很多很多，有些人呢可以做我们现在最古老的，就是一个传统的手术，开放手术，包括一些传统的李斯坦，一些这个肠功能性的肌肉的一些组织缝合在一起的手术，这些手术呢可能有点张力，但现在呢我们手术随着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发展，现在呢都有一些无张力的上修补手术，这些无张力上修补手术呢，是通过人工补片进行修补我们的腹壁缺损的，不强行牵拉我们之前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周围的组织啊、筋膜呀，它这个疼痛创伤呢会小一点，恢复更快一点，复发力呢也会降低一点。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都达到一个普遍修补手术、无张力修补手术，但是这个开放手术。还有我们微创手术，现在我们微创手术呢，就是说相对于开放手术的话，在全盲下操作，视野更清晰了，也放大倍数更高，可以探查对侧。虽然你这边有一侧有，对侧可能就隐匿性疝。所谓隐匿疝，就是说没有任何临床表现，还有通过我们腹腔镜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缺损，腹壁的缺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两个。两边同时解决两侧疝这种情况，包括一些刚刚阿姨讲了，大手术过后，传统手术过后，它切口大，术后的疼痛可能更重一点。还有什么微创手术呢？它术后的疼痛轻，疤痕小，恢复快，更适合我们中青年，甚至一些如果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年人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双侧疝、复发疝。也都行，都可以的。就刚刚阿姨呢，她刚刚是通过腹外面传导手术做的。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呢，腹腔镜的微创手术从，就像我们衣服破了一样，破了一个洞一样。刚开始传导手术呢，从外面补个补丁，但是呢，我们做腹腔镜手术呢，可以通过里面做个补丁。但是呢，我们腹腔镜手术呢，分了几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那 TIPP 经过腹腔里面的，
1: 就是他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
0: 具
1: 的
0: 体情
1: 情
0: 况，
1: 况，
0: 我
1: 有
0: 们
1: 一定的手术指针的要求。
0: 对，
1: 虽然说是无创，已经在技术在发展了，但是他也得要有他自己的适应症，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适合选用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感谢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我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我是11岁闯的建国，拜师学艺，那是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陌路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1: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红柳曲牌。
2: 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啊。
3: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又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哎，好累啊！哎，我也很累，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 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7: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吧。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葫芦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

0: 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1: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0: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再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就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

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们家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呀，我们家剩儿子，这归我们。
2: 拿你们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0: 归你呀，没门！
3: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4: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4: 多么的舍不得你们了！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5: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了

0: 始。
1: 不管是从菌丝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菌丝摇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第一位，也不管是世界第一位，没人能撼动。
2: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富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2: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我要进行整形。
1: 多休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1: 爸爸，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

0: 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1: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2: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3: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2: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万多根钢索，4400

0: 2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间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

0: 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待遇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劳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这些秋季养生您都做对了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远鹏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在胃肠外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冻、贴秋膘，这些秋季养生您都做对了吗？入秋之后啊，天气空气是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变大，许多人就将秋季的养生是提上了自己的日程当中，像秋冻、贴秋膘、收敛心神这些传统的养生的做法，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常常是被大家误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期也是举行了发布会，邀请了中医专家为公众答疑解惑，剖析一下其中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把这些内容向大家的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秋冻不是刻意的挨冻。人们常说春捂秋冻，那冻到什么程度最为合适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科主任魏伟向我们介绍说，秋冻它不是刻意的挨冻，关键是顺应气候，护正我们的正气。在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就不急于过度的添加衣服，我们就可以随着气温的变化逐步的调整。遇到明显降温、大风，或者是已经感觉到非常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加上一些厚衣服，达到保暖的效果。还有秋冻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适合，魏主任向我们介绍说，像平时就已经非常怕冷、手脚冰凉、体弱或者是反复感冒的人群，还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这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也不应该刻意的去受冷。儿童、老年人和病后体弱的人就更应该要及时的增添衣服了。这是我们首先给大家解释了在秋季养生第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秋冻究竟应该怎么冻。第二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贴秋膘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中医认为啊，燥是秋季的主气，燥邪很容易伤害到我们体内的津液，继而引发像干咳、咽喉干痒这些症状，因此秋季的饮食调养应该以养阴润燥为核心的原则。所以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宏春向我们介绍说，秋季就可以适当的多吃梨、百合、银耳这些甘润生津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乌梅、山楂、柠檬这些酸味食物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收敛自己的肺气，从而是养出阴气。还应该要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以防止燥热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阴气。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在秋季啊，我们有些朋友也听说了少锌增酸这种说法，但是呢，专家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耐受程度适量的使用一些酸味的蔬菜和水果，反酸烧心的人就不太适宜增酸了。而贴秋膘是我们秋季的传统习俗，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贴秋膘。像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之后仍然食欲不振、气短乏力的人就非常适宜进补，但是应该以轻补为主。而夏天体重没降甚至是增加了，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的人就不太适合进补，应该要先清理一下我们体内的湿热，然后呢再决定要不要补。这是我们关于秋季养生第二个关注的问题，就是贴秋膘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另外讲究的少锌增酸也是要视个人的情况而定。第三个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收敛神神收敛我们的心神，并不等于是压抑我们正常的情绪。进入秋天以后呢，我们很多人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悲秋的情绪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中医认为悲伤肺，过度持久的悲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状态，因此秋季适宜调畅我们的情志，保持心态的平和。不过专家就提醒了，收敛神气并不是压抑我们正常的情绪，更关键的是在于平和清。如果持续情绪低落并且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工作或者是生活，我们就应该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还有到了秋天以后，我们明显感觉到日照的时间变短，光线不足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阳气的生发。那上午阳光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户外去散散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阳气舒展，改善我们的情绪。最后一个我们在秋季养生也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换季的时候呀，腹泻并不都是因为受凉。进入到秋季，我们天气也是由热转凉，腹泻很容易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原因全部都是归于肚子受凉。在中医看来，泄泻和脾胃运化失常、湿邪都是有相关性的，会有寒湿、湿热、食积、脾虚这些不同的症候。卫委主任向我们介绍说，平常脾胃虚弱的人，受凉或者是饮食不当的时候就会出现腹泻，而病毒、细菌感染、食物不耐受或者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也有可能引起腹泻。所以卫主任就提醒大家，秋季出现腹泻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要评估一下病情，并且是预防脱水，不能够只靠食疗或者是热敷来帮助止泻。而像这个焦米粥、山药薏米粥不能够作为这个通用的止泻方，也不能代替补液。而山药粥呢，就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调养方法，但是这个薏米呀，它是比较偏凉性的，明显虚寒的朋友就不要盲目的长期来使用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向大家介绍了秋冻、贴秋膘、收敛神心神这些秋季的养生方法，您都做对了吗？这些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秋季养生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有请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远鹏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疝气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胃肠外科都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名医坐堂，让我们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准医师王远鹏，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这个疝气啊，都有哪些疑惑，或者在治疗疝气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哎，廖老师你好。
0: 你好。王主任，说到这个疝气啊，首先我想大家对这个名词也并不陌生，但是怎么样正确科学的理解这个疝气，我想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话题，您不妨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做一个科学的普及。
1: 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这个蚌埠大二附院的王远鹏医生。这个疝气呢，我们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
0: 我们请王主任把话筒往自己身边拿一些啊，这样子可能让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听得更加的清晰。
1: 我们这疝气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往往是被忽视的，所以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腹外疝，就是说它的发病率呢最高的就是腹股沟区鼓了一个包块，肚脐眼肚脐部位呢鼓了一个包块，我们的它不疼不痒，完全是不当回事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虽然不疼不痒，但是它隐藏着一个急症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今天呢，就是说我们打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像我们腹壁就像一个轮胎一样，汽车的轮胎，它完整的，它是结实封闭的，有韧性的，能够稳稳的包裹和保护这个轮胎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轮胎它破了一个洞，或者磨损了、裂口了，它的内胎里面的东西呢，都顺着我们这个破胎破的地方鼓了一个包，或膨出了一个东西。这个疝气呢也可以和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疝气一样的，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个薄弱的地方，通过我们的腹内压增高、咳嗽、便秘或者抬重物啊，都可能导致这个疝气的一个发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也就是说疝气它往往有四个部分组成的，其一呢就是我们一个疝环，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腹壁的一个破口，这个破口的地方，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我们的肌肉啊，还有筋膜缺损形成了一个缺口，它是我们疝气发生的一个根源，洞口它不会自己愈合的，它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疝囊，它包裹我们突出的一个脏器呢，是一层薄膜组织，啊，相当于我们从破口鼓出来一个包装袋，是疝气的一个载体。第三个呢，就是疝内容物，就是从我们破口挤出来的一个腹腔的东西，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小肠啊、大网膜，少数的还有一些结肠、卵巢、这个输卵管等等，这也是疝气引发疼痛啊、消化不良以及嵌顿坏死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第四个呢，就是一个疝外被膜，但是这个被膜呢，就是我们鼓的包的外面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看着像一个包块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五大类，一个是腹股沟区疝气，包括直疝呢、斜疝呀，这个发生率呢达到90%以上。再者呢就是一个我们的骨疝呢是女性比较常见的，但是它因为它这个口比较小，如果这个疝气被卡住了，更容易形成一个嵌顿。第三个呢就是个脐疝，就是我们肚脐眼这个薄弱啊，多见于这个婴幼儿和肥胖的病人，还有肝硬化腹水的病人，这个呢这个缺损过后呢，引起这个腹内压增高，导致这个脐疝。再者呢就是一个切口疝，切口呢腹部做过手术的病人，这个地方呢这个疤痕的愈合，抗张力下降，腹内压突然间增高，会引起这个切口疝。第五个呢就是一个白线疝，在我们腹部的正中央，这个白线它有个缺损的话， 也会引起一个白线疝。这是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疝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0: 嗯，了解了疝气的基本情况之后，如果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要提出一个疑问了。他也会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可能就要问到王主任您，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疝气的一个高发的人群？他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哎自己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高发人群？您在这里也把我们疝气的人群的画像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其实疝气的它发生的主要的原因呢，包括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腹壁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一个缺损薄弱；第二个呢，就是腹内压长期的增高和反复的增高，两个叠加在一起，它会诱发疝气的。所以呢，针对这种原因的话，我们有六大人群呢是高危人群。第一个呢是婴幼儿儿童的时候，就是通过先天性这个疝气，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啊，睾丸下降后，这个鞘毛鞘状突呢本应该是闭合的，但是没有完全闭合，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一个裂隙。当孩子的哭闹啊、蹦跳以及便秘用力咳嗽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压力这个腹腔的压力增高了。然后肠管网膜总裂隙的突出，形成腹股疝或者脐疝，啊，很多家长在这个洗澡的时候或者孩子哭闹的时候，在大腿根部发现了一个鼓包，平躺的时候是消失的，消失的，这是个典型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高危的人群，就是中老年男性病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腹壁老化了、松弛了。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有他有伴随着三种常见的病，慢性病。所谓慢性病呢，就是像，慢性这个咳嗽咳痰，就是我们想讲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 COPD， 还有反复的咳嗽，还有一些老年便秘的病人。便秘呢，这个排便的时候长期的用力，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对吧？他排尿的时候很费力，腹内压是增高的。像这三种情况持续增高腹内压，它都会引起这个通过腹壁薄弱的地方然后出来一个包块形成疝气。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一个孕产妇，但孕产妇她子宫随着月份的增大，月份的增多，然后呢腹内压是明显的是增加的啊，长期的压迫腹壁，哎，还有同时呢还有这个孕期的时候受激素的影响变化，它这个腹壁的肌肉筋膜松弛弹性下降啊，它都会引起这个我们腹壁的防护能力是下降的。很多这个孕产妇中期中晚期的时候呢出现的腹股区一个包块伴有坠胀感啊，产后呢这个腹壁松弛啊无法自行恢复，就会形成永久的一个疝气。第四类人群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腹部手术过后的病人。腹部手术过后切断了部分的肌肉和筋膜组织和筋膜，还有手术过后疤痕的血液循环差，还有纤维组织薄弱，都会属于这个人工形成了一个腹壁的缺损。如果这个早期的活动用力咳嗽，还有一些排便便秘的病人腹内压增高，都可能会导致在脏器啊从切口薄弱的地方突出来，形成一个切口疝。这些切口疝呢往往可能一个大的破口，进展很快，它不会愈合。第五类人群呢，就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和运动爱好者，长期的搬重物的人呢，还有负重劳动啊，还有这个剧烈爆发性运动的，都会使这个腹腔压力持续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反复的一个牵拉冲击腹壁空隙薄弱点啊，慢慢的这个撑大缺损诱发疝气，这也是这个青壮年男性呢发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啊。第六人群呢，就是一个肥胖人群，还有刚刚讲的一个慢性病患者。肥胖呢会导致这个腹内压脂肪堆积，还有这个腹压持续的偏高，长期压迫腹壁，还有肝硬化腹水、长期咳嗽哮喘的病人，还有腹压反复升高，都是这个疝气隐形的高危人群啊。对于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做一个梳理，就是说长期便秘、慢性咳嗽、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的，还有这个肥胖、重体力劳动，还有腹部手术时的，以及婴幼儿反复的啼哭哭闹的，还有孕妇女性，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就这个腹股区如果发现腹股区肚脐和腹部切口 有见到一些骨骼包块和坠胀感的话，啊，要及时的可能判断这个人就是可能已经形成了疝气了，要及时的检查就医。
0: 嗯，那应该说通过刚才这个人群画像的一个描述，六大人群是我们疝气很容易高发的人群啊。你像婴幼儿，还有像孕妇啊，这些，还有像老年朋友，也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的一个高发人群。
1: 嗯，
0: 那说到疝气的话，这种疾病它在发病的时候是属于一个突然之间就会发作，还是说在发作之前它会有一个警示性的信号提示呢？如果是有这个警示性的信号，那么哪些信号提示我们人群，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些高危人群，可能就是疝气发生了？
1: 嗯，疝气呢，它并不是突然发出现的，它就是身体啊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又会提醒一些信号。当我们一个腹壁缺损的时候，我们在站立、行走、咳嗽，就是说用力排尿、排便啊，搬重物的时候呢，在我们大腿根部啊、肚脐啊、切口的地方呢，鼓了一个包块。当我们来平躺、放松，还有这个轻松的、轻轻的，然后缓拉过后呢，包块就可以完全消失。可能是刚开始啊，它不痛，也有可能会轻微的一个疼痛、隐痛不适，这就是早期的一个这个疝气的一个标志性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临床上最佳的治疗的时机。当我们在这个疝气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的时候呢，它会持续的有坠胀感、有隐痛，还有这个酸胀感，这个包块呢，随着走路啊、重体劳动，它这个肿块呢会慢慢的是增大的，它会引起就是我们常会很容易误诊那个腰肌劳损呢、啊。前列腺炎啊、妇科炎症啊，可能造成漏诊、拖延，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第三种有可能会合并有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消化不良、腹胀、排便的异常，知道吗？因为这个疝内容物呢，小肠、肠管，还有肠管反复的突出受到卡压，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肠道蠕动和循环的，啊，出现了反复的腹胀啊、食欲不振啊。还有排便不规律啊、轻微的腹痛等一些非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啊，很多人呢可能会常年调理这个胃肠道，并没有得到缓解，这可能根源就可能在疝气。但是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它有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突然间腹内压增高了，这个包块突然间脱出来了，发硬了、发胀了。用手无法缓纳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欠顿了。它伴有持续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个坠胀剧烈。我们就是说，痛、吐、胀、闭，肠梗阻了，哎，肠子梗阻了，肠子下去了，不通了，哎，我们引起这个欠顿疝。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肠子卡在疝环洞口里边了，啊，肠子不通了，出现了一个肠梗阻这个表现。它后期会出现的吗？血运障碍。这个时候呢，要需要急诊手术，所以说呢，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它治疗的时候呢，如果牵顿了超过6小时，这个肠管的血运呢会出现什么呢？缺血、坏死、水肿，甚至穿孔，引起这个弥漫性的腹膜炎，啊，感染性休克，甚至最终危及生命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牵顿，要禁止，就是说我们自行的缓纳、暴力缓纳。就是说还要禁止呢热敷拖延，啊，要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立即的就医，啊，
0: 嗯，您这提醒的是就是我们当疝气已经
1: 出现了
0: 一个欠顿的时候，
1: 对，
0: 就自己不能够盲目的去处理，
1: 对，
0: 嗯
1: 嗯，这个时候呢你暴力的如果处理的话，肠子有可能会破裂，
0: 嗯，
1: 破裂，它本来就是说这个缺血发黑，这个包括这个坏死，如果你用力的缓纳的话，本来是局限性的一个感染，但是缓纳过后，整个肠腹腔里面的炎症、肠道的内容物都跑到腹腔了，会引起腹腔的整个大面积的一个感染，会引起感染休克。如果再不处理及时的话，会致命的。感染休克的话，后期会把 DIC 啊，这个多器官功能衰竭啊，会 有危及生命的一个风险。
0: 嗯，
1: 好啊。
0: 那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对对
0: 哦，
1: 对。
0: 就是疝气，可能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上还存在一些的误区，尤其是在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或者是在缓解期的时候，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这些呢，都会是我们老百姓在面临这个疾病，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点。
1: 对，
0: 哎，那正好说到这个误区的问题，我就正好顺势而为了，就问一下王主任啊，刚才您是说到了，就是当这个疝气出现了卡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处理上的误区。我想在面对疝气平常也好，或者是急性发作期也好，它还会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在处理上的误区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您在这里能不能结合您临床当中，所熟悉的患者，他们的一些基本的认知，给我们来介绍。

0: 干预的话，它只会进展；缺损呢，今天是个小包，是轻症，再往后拖延的话，这包这个缺损洞口呢会越来越大，突出的这个肠管会越来越多，还有甚至膀胱啊周围的组织脏器都会拖到我们膻囊里面去，随时有可能出现这个嵌顿啊、绞炸啊、肠坏死的一个可能性。这看似没有症状的疝气，它实际在我们体内呢，随时都有爆炸的一个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常的定时炸弹。定时炸弹。第二个的误区呢，就是一个带疝气带啊、吃药啊、贴这个药膏啊，能不能治好这个疝气？能治好疝气吗？那不可能的，不可能。所有的这些保守啊、理疗呀、药物啊，还有疝气带啊，都无法修补这个腹壁的缺损、肌肉的缺损。啊，疝气带只是一个外部的物理的压迫，暂时这个拦住了这个包块的脱出，啊，仅能临时缓解症状。啊，像一些特别年龄比较大的不能耐受手术的病人呢，还有或者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暂缓手术时机呀，啊，这种情况可能临时的佩戴一下，但是呢，长期佩戴这个疝气带呢，会导致这个组织的粘连、纤维化增厚，这种情况呢，对我们手术的这个分离啊，创造了很大的困难，啊，这就是说呢，手术创面可能会增大了，术后的疼痛可能会增加了，还有这个恢复会慢了，所以说呢，绝对不能代替这个手术根治治疗，这是误区二。误区三呢，就是说，疝气是男人的病，女人不会得。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女人呢，女性呢，同样是会有这个患这个腹股沟疝，啊，女性高发的腹股沟疝呢，风险会更高，因为呢，她这个缺损洞口比较狭小，如果肠管或凸出来了，嵌顿的几率呢远高于这个男性，所以呢，更容易发生肠坏死，这种漏诊呐、误诊呢是比较高的，女性呢更不容易红视，啊。
1: 尤
0: 第
1: 其是
0: 四，
1: 您刚才在
0: 对
1: 说
0: 对
1: 到
0: 对，
1: 这个高危人群画像的时候，一些特殊时期的女性啊，你像这个孕妇，本来就是由这个腹部的内压就增高，
0: 对，
1: 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女性朋友，不要以为说疝只会我们男性得，女性就会远离，这是一个错误的
0: 前
1: 认
0: 段时
1: 知。
0: 间门诊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孕妇啊，她是产过小孩1周1个月过后。然后在门诊看的，说他这个在孕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腹股区包块。他说这个现在没有脱出来。我说这种虽然现在没有脱出来，但是你腹内压增高，可能随时可能会复发的情况，肠嵌顿的可能性是有的。还是他这个腹壁缺损过后呢，他不会自己愈合的，啊，只有说完全通过非手术之外的一些方式的话，可能是得不到缓解的。得不到缓解了。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小孩子啊，疝气长大他会自然就好了，不用手术。在我们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主要的一个1岁1内的婴幼儿呢，他这个腹壁还处在一个发育闭合的一个过程。他就是说，1岁以内的可以，他慢慢的可能会闭合，但是到1岁以后的小孩的话，他自愈的几率呢是很低的，很低的。他的因为他鞘状突起物完全稳定了，缺损呢不会自然闭合，所以说呢，他这个自愈率呢几乎是为零的，啊，拖延呢只能导致这个孩子反复的嵌顿啊，肠管的卡压呀，影响他的发育，甚至造成这个睾丸甚至卵巢血运的缺损，引起不可逆的一个损伤。第五个误区的话，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大家都说，做手术可能会伤元气啊，年龄大了不能做，能拖就拖，哎，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疝气手术啊，更趋于这个微创和精准化，现在就是常规手术了，甚至达到日间手术了。今天来手术，做完检查过后，手术过后就第二天就可以回去了，创伤是很小的，恢复很快。反而呢，这个拖延病情的这个腹壁缺损会越来越大的，年龄会更加重的，嵌顿风险会很高的，年龄越大，基础疾病也会越多，啊，给我们手术的风险、麻醉的风险，还有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

0: 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说呢，发现了这个疝气呢，还是早一点处理，早点处理，好啊。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在处理疝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还包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那我在想，其实，在临床当中，对于医生来讲，如何通过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流程，帮助患者精准的判断是疝气，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如果你发现一个包块在腹股区，哎，这两大腿根部或者在我们这个肚脐，还有一些手术切口的部位，那问怎么确诊呢？第一步的检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体格检查，我们可以站立，处于站立位，肚子放松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摸一下这个腹股区啊、肚脐啊这个部位，然后呢，你可以咳嗽一下，咳嗽，屏气，让这个腹内压增高。如果有冲击感的话，啊，这可能是有疝气。但是我们平躺环大过后呢，啊，它是没很容易环大腹腔里的，或者环大过后呢，这个是再咳嗽，啊，我们可以还有冲击感，这个可能判断还是有这个疝气。哎，主要的就是一个体格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首选的一个检查方式呢，就是方式呢手段呢，就是超声。超声的话，它是无创、无辐射的，价格还便宜一些，对吧？还有准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门诊来的病人呢，最常用的一个检查方式。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 CT 和磁共振检查。这个 CT 和磁共振检查呢，对于这个复发疝呢，还有巨大疝，还有双侧这个隐匿性疝，虽然没有包块，但是它有坠胀感，这属于我们往往。考虑它这个可能会存在隐匿性疝，啊，并没有突出包块，还有些切口疝以及腹腔粘连比较复杂的病例呢，我们再选择评估一下它的情况，为我们这个手术啊治疗方案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依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腹部包块呢，它也不一定是疝气，不一定疝气，需要呢我们。注重这个四个其他疾病，包括睾丸的鞘膜积液呀、精索的静脉曲张呐，还有腹股区淋巴结肿大，还有皮下的一个脂肪瘤，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它和疝气需要鉴别的、需要排除的这些疾病，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查体呀，通过一些彩超、一些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鉴别诊断。好吗？
1: 就是它鉴别诊断的方式也都不复杂，
0: 不复杂。
1: 只需要我们患者能够在一些危险信号提示的时候，及时到医院找到医生，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很快去诊断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疝气。
0: 是的，通过查体呀，很方便的查体，在一些超声检查，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有没有疝气了。针对下一步的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在选择 CT 呀、磁共振检查，更好的评估一下腹腔的情况，一些疝气的这个损伤周围的粘连的情况，哎，为我们后期的手术制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这是这个问题，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自淮南吴女士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2: 周围的粘连的情况，哎，为我们后
1: 您
2: 期的
1: 好，
2: 手
1: 您
2: 术。
1: 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听筒和我们王主任沟通好吗？你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直接通过电话和王主任沟通。
3: 那个，
0: 哎，你好。
3: 我先那个我那个妈，你帮下忙，我。
4: 收音机关上。
3: 好，那个我麻烦你帮下忙，那个我22年上这个患难经验开的刀，开了他住了3个月，好了我回来了，没到1个月他又反复到这，就到这就疼疼，后来我又去。那个叫我开刀，我不敢开刀，太受罪了。你这疼死了，现在知道吧？看，给我。
1: 电话可能断了我们
0: 啊，
1: 这位，
0: 这位等一会再看看。
1: 他刚才应该说的就是已经疝气开过刀了。
0: 开过刀1个月过后呢，出现这个手术区域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呢，首先是有没有包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突出，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疼痛。

0: 是用力过后疼痛啊，还是持续性疼痛？我们等一会儿再问一下，
1: 嗯，
0: 再问一下。
1: 好的，我们看导播，是不是哦？可能还没有打进来啊，因为73岁了，我们有时候在可能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啊，包括通过这个新媒体沟通，可能
0: 确
1: 会
0: 实不
1: 存
0: 方
1: 在
0: 便
1: 一些
0: 啊。
1: 对不便之处，没有关系。那如果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再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把您遇到的问题，好，导播告诉我电话已经进来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啊。你好，
2: 啊，
1: 哎，你好，
2: 我这怎么解决？就我这，我
0: 不
2: 这
0: 急
2: 个
0: 不
2: 嘞，
0: 急，
2: 2年砍的刀，砍到后来个嘞，没到1个月了，他又那个反复了，一直到现在，人家叫我开刀我不敢开刀，太受罪了，知道了？我到现在那三天还这么疼，你知道现在我想看领导去看，你主任看怎么搞？
0: 阿姨，我问几个问题啊？你2年开刀是开放的手术还是微创手术啊？二二年的时候你开刀是微创手术还是？
2: 还要开刀，这知道？我跟这边开刀，这个开，后来叫我开刀，我不敢开刀，太受罪了，就是，
0: 之前做
2: 特
0: 的
2: 别
0: 是
2: 那
0: 开放
2: 都
0: 手术还
2: 真
0: 是
2: 是
0: 微
2: 了。
0: 创手术？
1: 阿姨是这样的，您之前的那次手术是开刀的还是微创治疗的？
2: 是
1: 哦，开刀
2: 开刀
1: 的，
2: 的，我住半个月院，开刀的，人家没到1个月又反复了，
0: 又复发了是
2: 不是
0: 吧？
2: 甩开布吗？
0: 又
2: 是
0: 复
2: 吧？
0: 发了是吧？
2: 甩开
0: 如
2: 布。
0: 果这样的话，我跟你讲，阿姨，你可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给现在我们的治疗方式呢，下个环节呢，我们就讲的治疗方式了。现在我们治疗方式呢，微创手术还是比较精准的，可以呢，就是说通过里面。
2: 开到口子还大，你知道？
0: 现
2: 你
0: 在
2: 们
0: 呢，
2: 就是
0: 我们
2: 甩
0: 可以
2: 布吗？
0: 通过微创手，
2: 怎么又反复了呢？
1: 您不着急啊，就针对您这个情况呢，王主任已经了解了，给您他，您接下来听，认真的听一下啊，王医生，就是接下来对您这个治疗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咱们可以及时的采纳一下啊。
0: 阿姨，我给你讲一下
2: 王
0: 吧，你
2: 主
0: 认
2: 任，
0: 真听一下啊，你认真听一下。
2: 你在哪个哪地方？河北哪地方啊？
1: 我们王主任是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2: 是蚌埠的。
1: 哦，对。
0: 对，
2: 谢了，好，我走了，
0: 我给你
2: 好，我
0: 讲一
2: 走。
0: 下啊，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是你开放手术过后复发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还是比较
2: 王
0: 先
2: 主任，
0: 进的，
2: 不要甩了布了，你还受罪了，你就知道。
0: 做微创
2: 厨子
0: 手
2: 法
0: 术。
2: 好长时间。
1: 不用做之前您那种就是开刀传统开刀的方式，
0: 对，
1: 可
0: 现
1: 以
0: 在给
1: 通
0: 你
1: 过
0: 微
1: 微
0: 创手
1: 创。
0: 术，
1: 对，
0: 打几个孔就行了。
2: 王主任，妈，你再讲一遍，你这这么不第二针的医院去
1: 对，蚌
0: 第
1: 埠
0: 二附属医
1: 医科
0: 院。
1: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 好，我走了，谢了，
1: 好的，
2: 啊。
1: 这样吧，王主任，您把门诊时间也跟这位阿姨说
0: 我
1: 一下。
0: 是周五全天的，善于体表包块212。
2: 是再讲一遍吗？你现在讲了，再讲一遍，我听也不到。
1: 是
2: 再讲遍，拒绝。
1: 每周五一天都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上门诊。
2: 就星期五一天去。
1: 对，礼拜五一天。
2: 好，那谢了，好，我走了，
1: 好好，
2: 谢
0: 谢
2: 谢，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呢，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来留言咨询。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准医师王远鹏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肚子上的疝气。大家有关于疝气的问题呢，都可以。

0: 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王主任，继续有热线打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啊、哦。
1: 好的，好的。
0: 来自淮南，哎，也是淮南的一位听众，唐女士，你好。
2: 啊，
1: 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2: 就是我是肚脐子，就肚脐的，就是小肠、
1: 嗯、
2: 有时候还疼到胃部，哪怕早晨就是空腹也好，或者早晨起来要是没接大便之前睡床、
1: 嗯，
2: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感觉有一个就像气爆的啊，
1: 在肚脐
2: 部吗？一揉一揉，它就好像就转了，整个肚子转一转的，转转揉，有时候没有了哈，有时候要上个大号。上过以后了，我感觉睡了，我再摸摸它，有时候还有，有时候在小肚脐下边，有时候能在胃上面，就在胃心口的地方，就摸有一个小、
1: 哦、那个阿姨，我想问一下，
2: 肠道有一节里边像带气的，都这样咯噔着样，你揉一揉它就消开了，这可属于疝气啊。
1: 阿姨，我给你讲一下，你
2: 啊，
1: 肚子有一个包块吗？
2: 啊？
1: 体表。表面
2: 我听不清，声音讲大一点。
0: 嗯，就是您那个肚子的表面有没有能摸到一个小包块一样的东西？
2: 没有，没有。
0: 哦，
1: 没有包块。
0: 嗯，
2: 有时候在这个大腿丫子，就要洗澡的时候，就感觉这有一点黏，也不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哦，你这个还不确定是吧？
2: 啊、
1: 哦，我这声音小、
0: 嗯、
1: 是吧？我给是这样的，你这个呢，你有多重啊？
2: 我干嘛？
1: 你有多重？
2: 我有多重？
1: 对，
0: 您体重多少？
1: 你体重多少？是不是很瘦？
2: 我体重在80，有时候都不正常。
1: 80多斤吗？还是
2: 85斤？有时候都不到。
1: 对，说明你是腹壁很这个很薄，所以说你这肠子蠕动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是个肠型蠕动波这种情况。
2: 你再说一遍、
1: 哎，
2: 我没听清楚。
1: 就是说你这个腹壁很薄，很薄弱，明白吗？很薄弱的话，往往出现这个肠子蠕动的形态，你从这个腹壁啊能看得到。
2: 这是我的手机，我来换个方向，我怎么还是听不清楚？
0: 啊，您是通过手机打进来的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哦，好的，您这样，我说话您能听清楚吗？
2: 啊，你那我那听。
0: 哦，那我就帮那个王主任说的意思再给您稍微的表达一下啊，就是因为您本身呢、
2: 啊、
0: 比较瘦。所以呢腹壁呢比较薄，所以我们就可能感觉到呢这里边就有一点
1: 肠子
0: 的蠕动，
1: 对，蠕动波的形态可能会有的。
0: 对、嗯、
1: 平常他这个有这个包的时候整个肚子疼不疼啊？
0: 平常肚子疼不疼？
2: 不疼
0: 不疼、
1: 啊、
2: 有时候要是中午吃过饭了，
0: 嗯，
2: 听个把小时和半小时以后上床休息的时候、
0: 嗯、
2: 休息的时候也不疼，就睡着不睡着，好像午睡一会的，那起来可就坏了。
1: 那你疼的部位是不是上腹部、啊、
2: 起来过了，可小肚子也疼，那疼到上半部，疼到下部，整个肚都这个就气量里边，然后要是用热水袋捂一捂，放几个屁，哎，它又好了。
0: 哦、
2: 就这样能搞好大，
1: 这个有，
2: 就是那样，肠子它不疼，起来它就疼了。
1: 餐后呢？餐后半小时过后有疼痛，
2: 不知怎么回事。
1: 有疼痛呢、
0: 嗯，
1: 可能上腹部是不是疼痛的一个明显一点？啊、
0: 嗯，
1: 有可能是什么胃啊，有没有什么胃部胃炎呀、啊
0: 嗯、
1: 方面的？
0: 嗯，您到医院有没有检查过呀？
2: 我没有，
0: 还没有检查是吧？哦，
1: 下次可以到就诊的医院先看一下。你是餐后出现一个疼痛、
0: 嗯、
1: 对不对？
0: 就吃完饭以后才疼的是不是？
2: 不是天天的，是偶尔，要不上餐、
1: 哦、
0: 偶尔的吃完饭以后。
1: 这个体表没有包块的话、
0: 嗯、
1: 暂时可以排除它不是个疝气啊。
0: 哦，就是我们听这位阿姨的描述，就首先排除一下疝气了。
1: 对 对, 对。
0: 那她如果就因为老是疼，她心里也着急啊，那应该
1: 到
0: 医院哪个科去就诊一下？
1: 消化内科或者胃肠外科，
0: 嗯，
1: 哎，都是可以的。
0: 哦。
1: 啊，都是可以的。
0: 阿姨，您这样好不好？就是通过简单的问诊之后呢，当然我们电波当中没办法问诊，刚才只是了解了一下您的情况啊。
1: 最好还要做个体格检查。
0: 对，初步的排除了就是不是疝气导致的您这个疼，但是您也说到了，就反。

0: 腹会有疼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建议您还是就近到您淮南的这个医院的消化内科再去做一个检查，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吗？
1: 但是他不是经常有，就是有时
2: 偶，
1: 有，有时没有。
2: 对，
1: 主
2: 偶
1: 要
2: 尔会
1: 是
2: 有这种
1: 一
2: 情况，
1: 午睡，可能
0: 对，
1: 经常过以后起来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回
0: 但
1: 事，
0: 是，
1: 就感觉他有种胀腹感。
0: 是
1: 但是
0: 的，
1: 你要平时呢，早晨，起来时候你用手一抹油油，但这个它不疼，一点都不疼，揉一揉就消失了。
0: 但是我们不得要排除一下吗？是不是？如
2: 对，
0: 果
2: 目
0: 没
2: 前
0: 有
2: 的
0: 一
2: 话不
0: 些
2: 考虑
0: 这
2: 了。
0: 个器质性的疾病，咱就放心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哎，好的，好，那
2: 那
0: 就这
1: 行，
0: 样好
1: 再见
0: 吗？
1: 了，
0: 哎，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谢谢。
0: 好。王主任，您看哦，今天咱们接听了两路热线，第一路热线是很明确是疝气，
2: 疝 气
0: 但
2: 的
0: 是
2: 手
0: 呢，
2: 术
0: 他
2: 都
0: 对
2: 是复
0: 疝
2: 发
0: 气的
2: 的，
0: 治疗的方法
2: 还
0: 非
2: 有，
0: 常担忧，
2: 对对
0: 就是
2: 对，
0: 因为之前已经经历了这种
2: 痛苦。
0: 传统的手术的方式了，哎呀，疼得有点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如果疝气还有的话，那他可能就不太想用这种方式了。那么我正好借这个听众咨询的问题，就想请您给在这里给我们老百姓也普及一下，就真遇到咱有这个疝气了，怎么办？现在都有哪些好的方式能帮助到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替大家多问一句啊，就解决的同时，也让咱们这种舒适感加强一点，不要有太多的痛苦的感觉。
2: 刚刚那个阿姨呢，她是做了一个传统的一个开放的手术，就是说嘛，我们开个刀，大概6、7公分比较大一点口子，啊，现在呢又复发了，所以说呢就面临着这个需不需要再做手术。这种痛苦很难抉择，对吧？这种说还有一些没有做手术的病人、患者，哎，都会面临着挺纠结，到不了，到不掉，到不到底要做不做手术啊？所以说他害怕的，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呢，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成年人的腹外疝，手术呢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式。唯一的治疗方式，但是保守治疗呢，针对一些特殊人群，哪些特殊人群呢？第一呢，就是1岁以下的婴幼儿，他通过暂时的观察，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慢慢的会闭合。第二个呢，就是说身体条件特别特别差的，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一些肿瘤晚期的重病人的话。就是说无法耐受手术的，无法耐受麻醉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建议他佩戴疝气带进行观察就知道就行了。啊，主要的大部分成年人疝的话，还是能耐受手术的，还是尽早的早点做手术。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治手术的方式现在是很多很多，有些人呢可以做我们现在最古老的，就是一个传统的手术，开放手术。包括一些传统的李斯坦，一些这个肠梗的一些肌肉的一些组织缝合在一起的手术，这些手术呢可能有点张力，但现在呢，我们手术随着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发展，现在呢都有一些无张力的上修补手术，这些无张力上修补手术呢是通过人工补片进行修补我们的腹壁缺损的，啊。不强行牵拉我们之前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周围的组织啊、筋膜呀，它这个疼痛创伤呢会小一点，恢复更快一点，复发率呢也会降低一点。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都达到一个普遍修补手术、无张力修补手术，但是这个开放手术还有我们微创手术，现在我们微创手术呢。就是说，相对于开放手术的话，在全盲下操作，视野更清晰了，也放大倍数更高，可以探查对侧。虽然你这边有一侧有，对侧可能就隐匿性疝。所谓隐匿疝，就是说没有任何临床表现，还有通过我们腹腔镜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缺损，腹壁的缺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两边同时解决两侧疝这种情况，包括一些。刚刚阿姨讲了，大手术过后，传统手术过后，她切口大，术后的疼痛可能更重一点，

0: 还有什么微创手术呢？它术后的疼痛轻，疤痕小，恢复快，更适合我们中青年，甚至些如果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年人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双侧散、复发散也都行，都可以的。就刚刚阿姨呢，她刚刚是通过腹外面传导手术做的，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呢腹腔镜的微创手术从，就像我们衣服破了一样，破了一个洞一样，刚开始传导手术呢，从外面补个补丁。但是呢，我们做腹腔镜手术呢，可以通过里面做个补丁。但是呢，我们腹腔镜手术呢，分了几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那个 TIPP 经过腹腔里面的，
1: 就是他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
0: 具
1: 的
0: 体情
1: 情
0: 况，
1: 况，
0: 我
1: 有
0: 们
1: 一定的手术指针的要求。
0: 对，
1: 虽然说是无创，已经在技术在发展了，但是他也得要有他自己的适应症，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适合选用啊。
0: 对。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感谢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哎，王大妈，你家小六大学毕业之后在忙啥呢？
3: 他呀，在村办公室帮忙弄什么乡村旅游互联网电商，
2: 那是个啥呀？
3: 好像就是把咱村的农产品挂在网上，让城里人动动手指啊，就能看到、买到、吃到。
2: 哦，这么方便呐！
4: 是啊，李大爷，这叫乡村旅游加智慧农业，咱们让乡村旅游搭上互联网加的快车来发家致富啊！不仅可以让城里人随时随地买到咱村里的各种农产品，还能把咱村的美景拍成照片挂在网上，吸引城里人来咱这儿农家乐，一举多得呀！咱们也共享与国家和时代一起进步、共同致富的好机会。
2: 这么好啊！哎，快快，把我家那几亩葡萄大棚啊也挂上去，我得和大伙一起脱贫致富。
5: 美好乡村，赢客天下。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2: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

0: 要五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2: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买放新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夫在辉龙，
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6: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7: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果香弥漫，甜蜜相约。
1: 我这个果园呢，总得有70多亩，这个猕猴桃呢有30多亩，产量呢每年大概在2万多斤，产值大概30多万。销售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线上线下同步去销售，基本上就比较以采摘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猕猴桃正好跨了一个中秋跟这个国庆，对吧？它这个正好这个两个节假日采摘的人比较多。因为猕猴桃本人它是水果之王，它的维生素比较多，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好处。
0: 村干部化身主播，电商助农见实效。
2: 以前我的求学力主要靠课堂上门授课，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0: 农民趣味运动会开赛，快乐健身燃动乡村。
3: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大家感觉非常开心，庆丰收，全村健体。那么这也是对我们大家一个，就是讲我们的晚年生活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娱乐活动。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龙干村的猕猴桃采摘园满目皆是丰收景象，连片藤架枝繁叶茂，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猕猴桃圆润饱满，缀满枝头，清甜的果香随风漫溢，园内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
4: 位于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龙干村的猕猴桃采摘园共30余亩，包含红星、徐香、翠香三个优质品种猕猴桃，年产量有2万多斤，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到10月底，预计中秋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此外，今年受雨水偏多影响，猕猴桃总产量虽比去年略低，但果形更大，品质更胜一筹。
1: 我这个果园呢，总得有70多亩，这个猕猴桃呢有30多亩，产量呢每年大概在2万多斤，产值大概30多万。销售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线上线下就同步去销售，基本上就比较以采摘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猕猴桃正好跨了一个中秋。

0: 那个国庆，你看，他这个正好这个两个节假日采摘人比较多，因为猕猴桃本身它是水果之王，它的维生素也比较多，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好处。
1: 眼下的采摘园早已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穿梭在藤架间，尽享采摘乐趣。大家拎着竹篮，细心挑拣鲜果，并拿出手机定格丰收景致。采摘园接出的果实，果肉细腻，汁水充足，甜度适宜，凭借优良的品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线上线下销往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真正实现了丰产又丰收。
2: 这个果园我经常来，每年我都要过来一趟，就是说包括我家的亲戚，他家老板人又好，你看这个果子多大呢？看，非常漂亮。
1: 贵池区融媒体中心齐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中秋将至，果香先行。灵璧县下楼镇的特色桃品种中秋王迎来成熟期，作为中秋前夕上市的限量鲜果，甜脆的桃子成了节日走亲访友的优选佳品。
4: 在灵璧县下楼镇刘安村小张庄的桃园里，枝叶繁茂，一颗颗饱满的中秋王桃子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扑面而来。眼下，基地的中秋王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时间恰逢中秋佳节前夕，是名副其实的中秋限定鲜果。
5: 大家看到的这个品种呢是中秋王，中秋王的品种呢，它的特色就是口感甜脆，成熟季节是中秋节前，送亲访友之佳品。
4: 据介绍，基地自2018年发展精品桃树种植，现有桃园面积20亩，先后引进培育10多个优质桃品种，梯次成熟，错峰上市，实现春夏秋三季都有仙桃采摘。通过人工收果、绿色管护、科学施肥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基地不盲目追求产量，重点打磨果品品质，保证桃子原汁原味，香甜可口。基地主打近郊采摘销售模式，仙桃稳定供应周边市场，每年可带来约20万元产值。对于未来发展，种植负责人张奇志有着清晰规划，计划持续优化品种，做好采摘服务，打响下楼精品桃品牌，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增收。特色桃园的良好发展是下楼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缩影，当地积极扶持采摘农业等新业态，推动种植业与乡村休闲旅游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
5: 桃养人，一日吃三桃，百岁不显老。
4: 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砀山深挖梨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动能。
1: 金秋时节，砀山的梨园枝繁叶茂，苏梨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李小萌欢乐果园里，梨园风光正好，多元文旅消费场景精彩纷呈，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漫步梨林深处，感受乡野独有的松弛惬意，采摘体验梨文化打卡等丰富项目，让果园不再只是果树种植地，成为游客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6: 早就听说砀山世界梨都的名气，现在走在梨园里面，满目情侣，风景看着特别舒心，还能品尝到苏梨，既能赏景又能尝鲜，一趟下来体验感特别不错。
1: 迷人的梨园胜景同样深受本地居民青睐，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走出家门，来到果园打卡游玩。大家穿梭在果累累的梨树下，拍照取景，采风游玩，近距离感受梨乡大地独有的秋日韵味。本地游、周边游持续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今天来到了李小萌欢乐果园，满园硕果挂满枝头，梨园风光特别出片，非常适合拍照创作，也欢迎广大朋友们来到梨都采风。
1: 正是砀山立足梨资源优势，丰富多元文旅消费场景，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特色梨文化主题乡村文旅打卡地，李小萌欢乐果园打破传统单一农业种植模式，深挖苏梨特色资源，把静态梨园资源转化为可游、可玩、可购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农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8: 我们紧扣砀山苏梨的金字招牌，打造李小萌 IP， 做好全季运营、全龄适配、全产融合，把单一的梨园种植资源 转化成游客看得见、玩得到、带得走的文旅产品，以小果园撬动大旅游，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以点带面，全域出彩，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的品牌赋能，砀山县系统整合全新场景，充分放大梨花节、采梨节两大核心节庆 IP 引流效应，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文创消费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乐享丰收。2025年，砀山县全年接待游客870.8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0.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节庆带动效应充分显现。
9: 我们坚持全要素统筹、全产业联动、全品牌营销，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1: 砀山台许栋毅方向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尤其是设施，
1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固镇县杨庙镇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积极探索基层电商助农新模式，组织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变身带货主播，沉浸式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让田间好果搭乘云端快车走出乡村，畅销全国。
17: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杨庙镇六味湖村的村干部欣欣，今天就在我们梨园现场直播，把我们家乡新鲜多汁的秋月梨带给大家，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乡的农特产。
1: 金秋时节，固镇县杨庙镇刘卫湖村一梨家庭农场硕果盈枝，果香四溢，郁郁葱葱的果林间，村干部主播就地搭建田间直播间，以实景化接地气的直播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秋月梨的生长环境与优良品质，主播现场采摘削皮试吃，生动呈现果实细腻无渣、清甜多汁的优势，真实的乡村田间画面迅速收获广大网友的关注点赞，线上订单持续攀升。
18: 以前我的秋月梨主要靠客场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1: 近年来，固镇县杨庙镇立足本地特色林果产业资源，创新打造 村干部加直播间加农户数字化助农新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

0: 展田间实景直播，实现农产品从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窄、流通成本高、品牌影响力弱等难题，切实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1: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种种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希望通过直播帮农户多卖果、多增收，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办点事。
0: 立足和美乡村建设，下一步杨庙镇将持续做强和美乡村直播间特色品牌，常态化培育本土基层主播队伍，深度挖掘辖区优质农特产品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数字经济活力，以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顾镇台记者王湘军、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界首市晋寨中心学校有这样一位体育教师，他不仅有教授学生强身健体的技能，更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体育教学的每个环节，用行动诠释着以体育人以德润心的真谛。他就是体育教师侯金桃。
3: 侯金桃199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界首市晋寨中学学校任教。侯金桃告诉记者，上高中时就爱踢足球。他说，作为体育教师，他认为体育教学不仅是传授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魄，更要以体铸德，以形示范，让师德师风在运动场的汗水与拼搏中落地生根。
4: 因为自己喜欢踢球，踢球让我得到了很多快乐，所以在课堂上我也想让同学们体会到这种快乐。后来有了足球队和足球比赛，很多同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强壮了，眼里有光了，纪律性更强了，很多原本不太遵守纪律的同学变得更有组织性，课堂纪律也变好了。
3: 在体育课上，侯金桃引导学生领悟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学生，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5: 通过踢足球，我们培养了规则意识，养成了团队协作的品格，这让我们受益匪浅。
3: 在教学中，侯金桃老师始终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于课堂，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帮助学生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学生终身运动的习惯。侯金桃老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他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复杂的运动技能分解成简单易懂的动作，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引入小组合作等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
6: 通过侯老师，我学会了踢球，踢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培养了我锻炼身体的习惯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们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3: 自担任体育教师以来，侯金桃老师多次组织参与界首市的足球比赛。在比赛中，他以文化育人和体育育人相结合为出发点，以补足学生的身体之钙和精神之钙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为落脚点，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足球水平、学生的赛事组织能力等。
4: 近几年，我校男子女子足球队多次参加了界首市中小学生足球比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在2025年界首市中小学生足球比赛中，女子足球队获得了第三名，男子足球队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3: 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是塑造人格的重要载体。深耕体育教学与训练一线数十年，侯金桃始终坚守育人为本、体教融合初心，将师德修养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诠释了体育教师的使命担当。
7: 侯金桃老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足球运动，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只是简单的传授足球技术，更注重激发孩子们对足球运动的浓厚兴趣。更可贵的是，他坚持体育育人，把德育教育融入足球课堂，在训练和比赛中向学生传递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的价值理念，让孩子们呀在绿茵场上 不仅锻炼了体魄，更学会了做人做事，真正做到以体育人，以德润心。
3: 体育承载着强国兴邦的梦想，体育教师肩负着以体育人，以德润心的重任。侯金桃表示，未来他将始终以学高为师，行为示范为准则，在运动场上深耕教学，在言传身教中传递正能量，用专业与热爱诠释体育教师的师德内涵，为培养身心健康一直坚定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带领同学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手台郭明义、申嘉欣、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8: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9: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8: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9: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8: 为人民服务嘛。
10: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2: 城市你好。
1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为深入推进快乐健身行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近日快乐健身运动黄山农民趣味运动会在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热闹举行，不少市民群众齐聚现场，在充满乡土气息的项目中感受运动乐趣。
18: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设置火线杯梁、旱地插秧、摸石过河、踢毽子、夹乒乓球五大特色项目，项目融合农耕文化与趣味运动，兼顾趣味性、互动性与竞技性。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各展身手。火线杯梁项目里，选手身背背篓穿梭绕桩，旱地插秧比拼眼力与手脚协调，摸石过河、夹乒乓球考验选手平衡与耐心，赛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19: 对于这个活动哈，我觉得很好，既可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全民健身嘛哈，又可以大家一起共同交流、共同探讨，促进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个体育锻炼。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我们也很支持。如果你们每年都有，我们每年都会来报道参与。
20: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大家感觉非常开心，兴丰收，全身健体。那么这也是对我们大家一个，就是讲我们的晚年生活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娱乐活动。
18: 本次趣味运动会将农耕文化与全民健身有机融合，让群众走出家门快乐参赛，在趣味比拼中 感受乡土文化的

0: 独特魅力。活动利用乡村闲置场地举办，有效盘活乡村体育资源，持续营造全民健身、乐享健康的浓厚氛围，推动快乐健身行动在基层落地生根。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举办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不断地丰富乡村文体供给，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健身、乐享运动。
0: 屯溪旭荣媒体中心记者方小坚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东资讯。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4: 为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想要。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